0: 榜单。我市六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较去年增加两家，数量位居全省第六位。其中，江苏天工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沃德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鼎盛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六家企业2025年营业收入总额达到2291.7亿元。我市七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数量位居全省第四位。我市一家服务业企业入围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数量与南通并列全省第五位。最近同心启航系列活动服务企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亚太专场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为期三天，邀请20多位海外相关机构专家来阵，通过主题宣讲、圆桌对话等形式，围绕人才猎聘与管理融合、法律合规与知识产权保护、税务规划与财务风控等议题展开交流，帮助我市企业深入了解亚太地区投资环境、跨境运营、关务、税务、人才策略等内容，为镇江企业开展对外合作提供针对性指导与专业支持。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版的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本府路在与庄泉路口已经忙碌起来，车辆会行驶的比较缓慢，到了在和黄山西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前也是排起了长队。目前的中山东路越来越热闹，在和解放路的路口四向车辆排好了队伍，大家在经过路口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焦山路沿线到朱家河桥车辆在陆续的增加，东吴路、孟西路现在来往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路口还有大批的电动车辆，早高峰的时间大家记得加大跟车距离，小心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数字赋能实体经济，智创激活电商活力。前天，2026江苏数智电商展览会在南京开幕。我市积极组织优质电商企业携本土特色产品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示镇江制造、镇江好物的创新实力与产业魅力。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连日来镇江市路灯管理处抢抓工期，在市区主次干道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满城中国红半亮城市街巷，营造出家国同庆的浓厚氛围。昨天下午，我市举办镇江通往南京的运河便民河专题文史知识讲座，带领市民重温古河道沧桑变迁，解锁千年水运文化密码。金秋送爽，硕果飘香。昨天上午，市江滨幼儿园举办第九届品秋味、趣食秋、乐丰收主题丰收节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秋日乐趣，感受农耕文化。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根据公报，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 中国企业在海外积极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有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十五期间，民政部将围绕农村养老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可持续的目标，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以需求为导向，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昨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场景以及新趋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前天晚上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做足行前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要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状况量力而行。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最近，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首都金边举行的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上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什么是债务融资？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10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债务融资是企业通过向债权人借入资金来满足经营或投资需求的一种融资方式，其核心特征是企业获得资金后需按约定期限和利率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债权人不参与利润分配，也不享有经营决策权。常见的形式有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商业信用及融资租赁等。债务融资的

0: 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巴比伦时期，汉谟拉比法典中已有关于借贷利息的规定。中世纪意大利城邦银行业兴起，票据贴现和商业贷款成为贸易融资的重要手段。工业革命时期，铁路建设和工厂扩张催生了对巨额资本的需求，现代银行体系和公司债券市场由此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债务融资工具日益丰富，银团贷款、可转换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在我国，近年来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企业债务融资渠道持续拓宽。对企业而言，债务融资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首先，债务融资能够放大债务杠杆效应。当投资回报率高于债务成本时，介入资金即可为股东创造额外收益，提升净资产收益率。其次，债务融资具有税盾优势，利息支出可在税前扣除，降低实际融资成本。再次，债务融资不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控制权，债权人仅享有按期收回本息的权利，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最后，债务融资灵活性较强，短期借款可补充流动资金，中长期贷款和债券可支持固定资产投入和战略扩张。然而，债务融资也是一把双刃剑，企业举债后形成固定的还本付息业务，如果负债比例过高，一旦现金流紧张，将面临偿债危机甚至破产风险。因此，企业需根据自身盈利能力和行业特点，合理确定资本结构，在债务与股权融资间寻求平衡。总而言之，债务融资是现代企业资本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善用其优势，控制其风险，是企业实现稳健经营与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小雨转阴，21度到26度；南京小雨转阴，22度到27度；常州阴转多云，23度到27度；无锡多云转晴，24度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4度到29度；扬州小雨转多云，23度到25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1度到25度；南通阴转多云，22度到29度；宿迁小雨，21度到24度；淮安小雨，21度到25度；盐城阴转小雨，22度到26度；徐州小雨，21度到24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1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
5: 日复一日，过去这五年，我们内外兼修，让文明成为镇江最美的底色。
6: 我是涂爱光，是一名环卫工人。 过去五年，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城市管理的变化。咱们的清扫车逐步迭代更新，新能源作业车辆持续投入使用。相比以往，噪音更小，尾气更少，不仅我们作业时更舒心，市民也不会被吵到。壁街小巷的卫生死角越来越少，垃圾分类越做越好。市民随手乱扔垃圾的现象少了，有时还会主动跟我们说一声辛苦了。更暖心的是，路边建起了不少环卫驿站，夏天可以进去喝喝水，冬天能够热个饭。这份理解与温暖让我们干活更有劲头。城市洁净了，市民素养提高了，我们的付出也越来越比看见比尊重。祝愿镇江的天更蓝，路更紧，景更美，我们的城市像我们的工作服一般诚意满满，温暖明亮。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称紫金美学，纳万千祥瑞，太和喜狮吊坠，奇思妙想的设计，让小狮子的双眼可随佩戴动作自然开合，寓意抬眼纳四方财，垂眸手艺家福。太和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太和焦土搭配结绳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圆满。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巧妙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会自然振翅的吊坠金蝶，每一次振翅都传递翩翩福至的美好祝福。故宫瑞兽黄金首饰正在限量热销中，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9月30号，镇江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谭庆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关于我市发展改革、经济运行、价格收费、粮食安全、人防工程、政府民生实事推进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10月14号镇江市教育局，10月21号建设银行镇江分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

0: 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8:22，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昨天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孙先生反映了自己购买了智能手表之后遇到的问题。他的这块智能手表啊，可以接打电话，但是他到营业厅去办理咨询业务的时候被告知啊，这块手表不能够直接办理 eSIM 卡业务，而只能够去电力路电信营业厅办理一号双终端业务，来实现接打电话的功能。当时他对于这方面啊是不太理解的，也不太了解。那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初步的回应，但是考虑到孙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可能不止一位用户他也遇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线呢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这方面情况的介绍。来接入的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客服部服务主管卢建军。卢主管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你好，那关于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eSIM 卡和一号双终端这两个方面的业务，麻烦您今天在线做进一步的解释。
3: 好的。孙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我想其他的用户呢可能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和一些问题，我也想借助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向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用户吧做一个更加全面的介绍。我们可以预见到，就是未来像智能手表这些可穿戴设备呢，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而这些可穿戴设备呢，必然会需要和我们的手机，通过无线网络来实现互联互通，以实现他们的所有的一些智能的功能。啊，一号双终端业务呢，也肯定会成为我们电信未来业务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板块。那么它和这个 eSIM 卡，就是一号双终端和 eSIM 卡业务呢相比较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区别，就是智能设备本质上呢它是不使用电话卡的，而是分享机主本人手机电话卡获取或者发出的一个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办理了一部手机号码，手机终端里呢肯定会插有一张电话卡，一张电话卡它会对应一个这个独立的一个号码，可以独立办理一些电信的业务啦、套餐啦等等。然后呢我购买了一只智能手表，而我购买手表的这个初衷呢实际上是需要通过这个手表呢来分享我手机 SIM 卡上的一些信息，让我在手表上也能处理一些简单的这个电话的接听啦和短信啦等等。所以呢我的手表不需要重新再办理一张新的电话卡，而是呢通过手机同步接收我手机电话卡上的一些信息。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们就需要办理电信的这个一号双终端业务，让两个终端设备呢能够接收同一个号码上的内容或信息。这样也

0: 就实现了我购买智能手表的一个初衷和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吧。
1: 嗯嗯。
0: 当然就是在此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多说一句，一号双终端这项业务呢，实际上它也是基于 eSIM 卡的这个技术，但是呢技术相同，它的实现的功能的这个方法呢却有区别。
1: 嗯，
0: 对普通用户来说，这些这个区别呢，在日常使用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是无感的。
1: 嗯，
0: 只是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呢会稍微接触到一下。
1: 哦，明白了。那它其实也是一项业务啊。说到这个业务和套餐呢，大家就特别想知道它到底收不收费，包括孙先生他也想知道，办这项业务的话是不是要额外收费呢？
0: 嗯，这资费方面呢，一号双终端业务它的功能费呢目前是10元每月。
1: 嗯，
0: 手表上网通话呢都是共享用户手机卡主套餐的包含的流量和语音时长，超出的部分呢也是按照手机号码套餐的标准资费来进行收费的。
1: 嗯，
0: 在功能上呢有三点呢需要向广大的网友呢来进行一下说明，就是避免有的用户呢对这个业务呢不太了解，等办完之后呢发现不合适。一呢是附属的手表终端不支持收发普通短信和彩信，别人发给您的这个短信呢能只是显示在手机上。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手表和手机之间不能互相打电话和互发短信，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号。
1: 嗯，
0: 三呢就是只有发送到您主号码的来电，您的智能手表才会实现通过共振来接听这个来电。
1: 明白。那么这三个方面其实是友情提醒到大家的，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对吧？刚刚说到这项业务啊，就是它呢其实也是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会有需要会去办理。而且我们记者在了解的时候发现啊，他只能到电力路营业厅去办理。那么他的这个办理的条件啊，包括目前整个镇江市范围内办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目前这个业务的确实还是比较一个前沿的一个服务。
1: 嗯，
0: 我们按照我们审计公司的这个安排呢，目前正在处于试商用阶的这个阶段。
1: 嗯，
0: 因为是试行阶段呢，所以办理的渠道呢它相对较少。目前呢在我们市区是电力路主营业厅办理。
1: 嗯，
0: 办理的时候呢用户需要带上就是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手机卡和这个智能手表等这个智能终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窗口呢，我们的服务人员会解答用户的咨询，并帮用户呢办理好需要办理的这个服务业务。现阶段呢已经有一些用户呢办理了这项业务，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积累这个经验，接收用户的一些反馈，提高我们的这个服务质效，为未来的全面铺开呢打下基础。同时呢在昨天上线之后，我们也针对性的呢对我们的这些服务呢进行了一些改进，根据现阶段出现的就是网点少了，可能业务人员这个对业务解释和告知还这个存在一些瑕疵，可能容易导致用户误解，导致用户呢就是可能这个跑空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对各个营业厅加强了这个业务培训和指引，对不具备办理营业条件的，就是该业务条件的，加强了这个咨询和解答的这个要求，要求我们的营业人员主动向用户告知受理网点和办理的一些条件，和根据用户的这个实际需求来进行有针对的一些介绍，以免用户呢出现这个白跑啊，或者是
1: 跑空的状态。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卢主管，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啊，刚刚呢全面的也是进一步的细致的给我们介绍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并且您最后也说到了，虽然说目前咱们整个镇江市范围内只有在电力路营业厅能够办理这项业务，但是呢咱们也对其他网点工作人员提出来了要求了，如果面对用户咨询这方面的业务，要给他做相关的介绍，指引他到这个相关的网点来去办理啊。
0: 对对，
1: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回复和介绍，我们今天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各位听众再见。
1: 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啊，是最近记者裘燕采访了解到的。因为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大学生医保呢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医疗保障，关系到大家在校看病就医、报销结算的切身利益。那很多同学和家长都非常关心什么时候能够参保，怎么样去办理，老家的医保需不需要停缴，缴费标准是多少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那为了让大家呢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了解2027年度镇江高校大学生医保政策，我们现在呢会进行在线的一个宣传和介绍。要接听的是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征缴科袁媛，请他为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你好，袁媛。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麻烦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2027年度大学生医保的这个参保时间以及怎么样去办理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2027年度大学生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时间为9月1日至12月15日，具体时间呢，每个学校可能会略微有点不同，以学校的通知为准。参保登记是由学校统一办理的，个人是无需到医保窗口办理的。
1: 嗯，好，就是说现在是可以去参保的，然后这个时间大家要注意一下，12月份有一个截止时间，就是缴费的这个时间，大家要关注。那么还有啊，就是有一些大学生或者说家长，他有这方面的疑问。本来他是在老家已经参保了，然后是异地上的大学嘛。那么原先参保的这个医保需要停吗？
2: 是需要停保的。因为呢，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大学生原则上是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学校会统一办理的参保手续。如果已经在老家就是参过居民城乡居民医保的，一定要办理停保手续。我们的省内参保人员是可以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办理的，省外的参保人员呢，可能是要到目前是要到参保地，就是说医保部门去办理停保。
1: 好的，那么这样一个大学生医保啊，它的一个缴费的标准，包括缴费的方式是什么呢？
2: 今年我们镇江新生，就是大一的新生，他可以按学制一次性缴纳，就是可以把他，比如说他是4年或者3年上学，对吧？按学制一次性把这个医保费都缴进去，然后也可以按年度缴费，但是这个缴费标准略有不同啊。一次性缴费的标准是430元每年，按年度缴费的标准是450元每年。其他部分有财政补贴，个人只需要承担这一小部分。
1: 这是缴费标准这一块啊，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你是按年度去缴纳这个保费，或者是说按照你的学制一次性把这个几年上大学的这个时间一次性缴纳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缴费方式这块呢？
2: 缴费方式，大学生医保呢，它是由学校统一的代收代缴，集中缴，缴进指定的就是账户，是不需要就是学生或者家长，就是说自己在进行扫码缴费啊，或者说是到我们医保部门经办机构来缴费，就是学校会统一把这一部分的费用给收走的。
1: 好的，那么这样一个费用的缴纳啊，是不是只能说就是现金缴纳？是不是有可能用其他的？因为之前我们也报道过啊，家庭公积账户这块能直接给孩子去缴纳这部分的保费吗？
2: 大学生医保它目前目前是不可以用家庭共计的。因为目前学校它都是代收代缴，代收代缴的缴费方式它就用不了家庭共计。这也是根据省医保条例的规定，因为大中专院校的缴费是由学校代收代缴，但是我们医保部门呢目前正在就是正在测试家庭共计这一块，如果后续有开放的话会及时向大家公布的。
1: 好的，了解了，这个也是解答了一部分家长和学生的这个疑问啊。那么参保就是缴完费用，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已经参保了？这个保险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使用呢？
2: 我们那个保险就是说新生，就比如说今年第一年在我们镇江上大学大一， 那入学当年就9月1日就生效了，只要你做了参保登记，可能就是学校代收代缴，它的费用可能没有一次性在我们医保账户上到账，但是你在学校，就是学校你已经在学校做了参保登记，并且由学校代收代缴了。
1: 我们也会追溯他到入学当年的9月1日就生效了，一直持续到次年的12月31日，也就是说入学及参保看病及报销。是，就是入学只要做了相关的一些登记，他就是意味着他已经参保了，这个保险就可以使用了，是吧？对，就是在学校做参保登记，并且把费用交给了学校。
0: 好的，了解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听到了非常明确的解答，今天也非常谢谢圆圆，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好的，再见。拨打栏目热线1301686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 打开一起镇江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
3: 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邀请您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反映港中新村四区附近的菜市场，沿街商铺使用高音喇叭，扰民的情况比较严重，杨女士说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下午的4点到6点，噪声都特别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处理。那么在她反映问题之后，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做了工作，可是她发现这个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她也向记者反映了，她也向110报警了，那么她想知道公安部门对此都做了哪些处理工作呢？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市公安局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大港派出所教导员王伟，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王教导员你好。你好。你好。麻烦您先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就是在刚才讲的这个7点到9点，其实7点到17点是集中 很多商贩出摊的黄金时期，包括一些老百姓的需求都在这段时间。我们在这段时间呢，第一个我们加强巡查力度这一块，我们尽量在巡查的时候，我们引导商户把一些噪音这种噪音方面的矛盾呢，我们把它压降在，就是你说萌芽也好，把它压降在基础状态也好，就不让它产生特别大的矛盾吧，首先第一个这是巡逻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呢我们跟这个相关的街道这一块，我们也职能部门也要保持一个高密度的一个沟通，高密的沟通跟街道和社区城管啊，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巡查这一块，第三个呢我们还是会联合社区也好，菜场管理方也好，做好商户的这个 经营管理的沟通，包括教育引导工作，主要对他们，因为他们要做生意嘛，要赚钱嘛，所以说这块我们这块的教育引导工作，我们还是要着力去进行这方面的开展，因为它是制造噪音的一个源头嘛。另外一个这个小区周边的住户嘛，我们在平常的一些警务工作中也做好一些 宣传沟通解释，这个怎么讲呢，有的事情可能他这种矛盾啊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矛盾，如果没有人去跟这些住户去沟通解释的话，第一个住户会认为我们好像管理方或者职能部门疏于管理，其实平时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啊或者是一些事情，但是在他们来说可能会觉得这种心理。 第二个嘛，我们经常去那么，也是对他们一个，也是一个起到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作用，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
1: 其实您刚刚讲的最后这一方面，就是和这边的居民做好一些解释沟通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像您讲的，平时你们也出了警了，也做了相关的工作了，可能没有跟居民去沟通，那么就像杨女士这样，她不了解咱们公安部门到底做了哪些工作，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吧？今天您在线说到的，前面还有三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是加强后续这个重点时段的一个巡逻，第二个呢是部门之间的沟通联动也会进一步的联系起来。

0: 第三个方面就是和这边经营者啊相关的商户去做一个沟通，他们是需要经营，可能经营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也得注意不要扰民，不要给周边的居民增加一些困扰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后续呢可能还会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和对接，了解一下你们在之后的这个管理他们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好吗？
1: 好的，我们也会主动承担这个现场的一个劝阻啊，包括一个巡逻啊，包括刚才讲的一个双方的一个沟通工作。
0: 好的，也谢谢您的答复啊，谢谢教导员，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再见。好，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记者张坤的报道。鲍先生反映了9月6号晚上7点左右，他前往古阳派出所办事，看到办事大厅一间房间里啊，有民警和辅警在打牌，旁边呢还围了一圈人。鲍先生认为这样的行为有损公安形象。那我们首先来接通的是丹徒公安分局正工室副主任邓欢的电话。你好，邓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0: 就鲍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后续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
3: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接到航方热线反映的情况之后啊，分局这边组织多省部门啊，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0: 嗯，
3: 当日9月6号是星期日，然后派出所就是古阳这个

0: 辅警和民警当时在派出所内，他就是这个上岗时间，对不对？
1: 他是等待上岗期间。
0: 因为您刚刚说是有后面有一个什么清查任务，对吧？他们需要去执行，是等待这个任务开始行动的时间。
1: 对。
0: 但他们在这个派出所内，是不是就代表着是上岗时间？
1: 不能这么说。
0: 嗯。
1: 但是他这个打牌的这个地点是不恰当的。
0: 嗯。
1: 不应该在这个。
0: 就当时不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吗？
1: 还没到工作时间，还没到上岗时间，在这等上岗的时候。
0: 嗯，那对于这个行为，咱们公安部门督察也介入了啊。对于这个行为，应该怎么样去定性呢？
1: 所以我们对他也进行了一个纪律处理。
0: 嗯，你们的依据是？
1: 他在那个就是公共场就是办公场所啊，开展做娱乐活动，做一些不恰当的这个事情。
0: 嗯，就虽然不是他们的工作时间，但是在工作的这个范围内开展这个娱乐活动，
1: 对，做这个在这个场所范围内，我们认为是不恰当，
0: 不恰当的，
1: 进行了一个纪律处理，
0: 纪律处理啊。嗯，好的，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反映人鲍先生的电话啊。鲍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嗯，刚刚我们听到邓主任的这个回复啊，您全程应该都了解了吧，都听到了 对吗？
2: 啊，听到了。
0: 您反映的这个时间、地点，还有发生的这个事情啊，我们都向丹徒公安分局做了反映，然后他们也调查核实完之后呢，做出了相应的处理。您目前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2: 我对这件事，你就他们已经处理了吧，我就没什么疑问。但是我有件事想请问一下。
0: 嗯。
2: 就是我9月6号不是去办事的嘛？
0: 嗯。
2: 我就办什么事呢？是因为我们家小孩9月4号晚上在小区里面玩，然后和另外一个小孩发生点矛盾，然后对方的父母打了我家小孩，也骂了我家小孩，然后我们去派出所处理的时候，那个派出所民警呢也跟我讲了，也看到视频了，看到对方有动手的行为了，有动手的行为，然后派出所跟我协商，跟我调解嘛，就看怎么处理。我说这事情也不算太大，毕竟怎么说呢，我们家小孩打了他家小孩了。然后对，你不是我们家小孩没打下来小孩，是我们家小孩骂他家小孩了，骂他小孩，然后家长在边上也听到了，有那个就是脾气，一个就是一下子。
0: 鲍先生，您讲
2: 了
0: 这样的一个事情，主要就是归结到公安或者说派出所这边，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他们去帮助您进一步处理的吗？
2: 发生的是他
0: 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报警了，对吗？
2: 对，我第一时间我下来跟他了解情况，然后他就是比较冲，然后我说你要是调解不了的话，那我们就报警，让警方来处理，然后就报了警，让警方来了。警方来了之后，就把我们带到就是到派出所去调解嘛。调解的时候，然后对方就是说态度比较强硬嘛，说我这个事情也不会枪毙，又不会坐牢，就是说就是很难讲话。
0: 就是现在这个调解还没有结果是吗？
2: 现在有结果，调解结果是什么？就是他们派出所的那个处罚决定，处罚嘛，我有点接受不了。
0: 您对于这个有疑问，对不对？
2: 对，
0: 好的，鲍先生，这样子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您之前也没有提出来，我们今天在线是第一次听到。您看这样子可以吗？我们线下呢，请邓主任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包括您提出来的这个想法啊，再和属地派出所沟通一下，看看后续是不是能够给您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解释和回复，好吗？
2: 好，
0: 咱们线下再做进一步沟通。
2: 可以可以，
0: 邓主任麻烦您这边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了啊，再见。
2: 麻烦。
0: 好，节目的尾声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六月正丰航风热线连续跟踪报道的万达广场充气宝即将关停，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的问题。之前呢，通过部门回复，我们了解到润州区商务局啊，持续在跟进协调和推进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万达商场的管理方已经和充气城堡的经营者呢达成一致，充气宝呢将延期关停，这个延期关停的时间是今年的8月31号，消费 或者是推飞的事宜呢，将由商场管理方督促经营者来积极配合协调处理。可是就在最近啊，9月11号，有一位网友在正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了，反馈9月1号联系。

0: 退费到现在没有任何处理。那随后我们记者也进一步对接了润州区商务局，现在呢我们来接通润州区商务局副局长周静，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个进展情况啊。周局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后续的一个处理情况大概是什么。
1: 是这样的，现在情况呢，8月31号重启保房已经从万达广场这边撤场了，然后后续呢，经营方这边对于这个已经充卡的费用的退费呢，其实不是那么积极，那我们这边也是督促万达管理方去统计一下这个消费者充卡的这个情况，然后由万达这一方呢，他们的法务部门对这个重启保方进行提起诉讼，然后因为他们万达方跟重启保方之前是签订过协议的，里面有一款这个保证金，他们要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才能去动用这笔保证金去退费消费者的这个充卡的费用。对，
0: 嗯，所以说现在目前确实费用是没有退还的，还得在等待万达这边提起诉讼之后使用这个保证金给所有的消费者退费。
1: 啊，对的，对对对。
0: 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登记情况，包括了解到的这个通过登记的情况，是不是这个费用啊、数额能够大致对得上吗？能够保证这个消费者的未消费的金额退还吗？
1: 其实从前期的统计情况上，其实统计的情也差不多了，而且这个没退费的费用也不是这么的高，
0: 嗯，
1: 基本上动用保证金的话是差不多可以覆盖掉的。然后现在目前我们跟万达方这边沟通下来的话，他们的统计时间是9月份到9月底之前，他们统计完了之后就进行一个诉讼的流程。
0: 嗯，也就是今天是9月24号，截至到9月30号，我们
2: 零。

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丽三知道我喜欢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所以他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我有时还怪他，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呢？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会故技重施。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的，灾难往往接踵而至。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我们家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的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的，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子。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儿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的家庭都散了，最后只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丽三就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莎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丽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莎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丽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丽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莎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得知之后非常感动，丽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地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莎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的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政治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关的手续，简单的说，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叛国。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就好像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1964年的7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个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吗，李莎，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的面，那个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在说话吗？他们马上就闭嘴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做最后

0: 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一次，丽三竟然对我说，你知道吗，丽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丽三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丽三。批斗会结束之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丽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我却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远。顶着苏修特务的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出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20年之后，我开始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中文，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时候如果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这些字我看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1975年的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地被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8年的监狱，但没有能和家人团聚。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丽三的下落，我觉得丈夫还活着。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
1: 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12家企业参展，4个项目现场签约，我是在省电商大会上亮出产业新成果。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步增长，轻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数字赋能实体经济，智创激活电商活力。最近，2026江苏数字电商展览会在南京开幕，我市积极组织优质电商企业携本土特色产品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示镇江制造、镇江好物的创新实力与产业魅力。记者高静、瑞雪报道。
1: 本次活动，镇江精心规划打造126平方米专属展区，汇聚全市9家优质企业携核心产品亮相，集中展现镇江电商产业发展新成果。其中，视觉光学板块成为本次镇江展区的亮点焦点，共集结4家本土企业，包含3家深耕智能眼镜领域的电商初创企业。江苏天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袁爱爱，
2: 这个眼镜是我们这次的最新款的 AR 眼镜，它这个呢度数呢是自动可以调整到我们一个想要的一个度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体验到一个 3D 的效果。
1: 丹阳左川眼镜客服部主管钱源，
3: 它是360度都可以去压，这样子压也可以，这样压也可以，这样子压也可以，不会担心它会被压坏。
1: 作为镇江电商产业的新锐力量，丹阳左川眼镜是近两年崛起的电商黑马。依托线上多元化运营模式，企业电商年销售额已突破3亿元，线上发展势头强劲。
3: 丫丫镜从下半年开始销售以来呢，已经在整个

0: 电商平台是名列前茅的。我们线上的话呢，像我们自己也有自播间，有跟头部达人合作。目前的话呢，我们整个在电商上面呢，是占到我们整个公司业绩的一个大部分的。
1: 本次大会业态丰富，资源集聚，汇集了各大主流电商平台、人工智能服务商、工业 B2B 企业及各类电商生态服务企业，吸引700多名省内外行业嘉宾参会交流，同时还迎来了不少外国采购商驻足观摩、洽谈对接。镇江展区的智能光学、家居好物等创新产品，凭借过硬的品质与前沿的科技，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外国采购商方俊：
2: 这些眼镜相当不错，功能也很好，所以我之后有可能会入手。如果价格合适，质量过硬，中国产品真的很棒。

0: 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四级左右，22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小雨转多云，22度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9: 世界变化快，前期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8: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4日发生过什么事。1550年9月24日，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出生。1852年9月24日，法国人吉法尔制造的用蒸汽机推进的飞船试飞成功。1884年9月24日，中国近代化学的先驱徐寿逝世。1909年9月24日，京张铁路通车。1910年9月24日，剧作家曹禺诞生。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1960年9月24日，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下水。1994年9月24日，美国首次提取出恐龙基因材料。2000年9月24日，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在京开幕。2011年9月24日，青蒿素之母屠呦呦获拉斯克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550年9月24号，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出生。汤显祖，江西临川人，字逸仍，号海若，若氏，清远道人，明代的戏曲家、文学家，被誉为是中国戏圣和东方莎士比亚。1550年9月24号，汤显祖呢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祖上四代均有文明，多有满腹经纶的学者，母亲也自幼熟读诗书。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五岁时呢，进家塾读书；12岁能诗；13岁从徐良赋学古文词；14岁呢，便补了献朱生；21岁便中了举人。可是他的求学或说入官之路并没有那么顺利。1577和1580两次的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呢，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了遮掩避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做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茂学等人，于是呢，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他们能够中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茂学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是汤显祖不一样啊，人家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是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结果就是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当中，他是永远落地了。但因此啊，汤显祖却是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一致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以许他翰林的地位拉汤显祖入幕，他都拒绝了。另外啊，汤显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感情特别好。1563年的一个春天，吴长春带着10岁的幼女玉英到临川好友徐良赋的私塾去探望。在这儿呢，吴玉英就遇到了自少时便颇具才气的汤显祖。看着这位只有14岁的英俊儒雅的少年郎，吴长城非常满意，于是他就请好友徐良赋做媒，想要把自己的女儿玉英许配给汤显祖。初见面的这一对小儿女啊，互相亦是一见倾心，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不过因为玉英年纪尚小，所以汤显祖呢便是足足等了她6年，直到吴玉英过了及笄之年，两人在家人的操办之下热热闹闹的才举行了婚礼。婚后二人琴瑟和鸣，闲暇时汤显祖在屋中看书，玉英呢在一旁缝补衣衫，气氛十分的恬淡温馨，岁月静好。婚后第二年，他便成功中举。这一年汤显祖也终于得中进士，仕途由此开启。可是玉英的身体却是每况愈下，临别之际，玉英和汤显祖在清河渡口一一话别。他说，这一生最让我开怀的几件事儿， 一是与君新婚时，二是为君连生两子，三是得见夫君中举，四是陪君中进士。不久，33岁的吴玉英因病去世，从此阴阳两隔，留给汤显祖的只有对他无尽的怀念。20多年后，汤显祖为亡妻写下一首《清明的悼亡诗》，表达了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曾梦纱窗已素琴，何知委绝凤凰音，春烟时缺啼何事，寒夜乌哀一片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着呀，来跟大家分享与汤显祖有关的故事。前面说了他考试考学，还说了他和妻子的感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他任职之路。1583年，34岁的汤显祖才中了三甲第221名进士，仕途呢就是由此开始的。他先在北京理官政，次年呢是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没有什么实权。当时南京呢却是文人荟萃之地，有诗文戏曲家。汤显祖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一面呢还写戏曲。紫钗记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当时王士珍在南京任刑部侍郎尚书，士大夫们啊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只言片语便可虚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是文坛盟主。可是我们都知道，前面提到过啊，这汤显祖呢，他是一个尊重文学不屈服权势的人，他的文学思想和志趣呢和王士珍辈大相径庭。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为了揭露文学复古不仁，把李梦阳、李攀龙、王士珍的诗文拿诗文当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做足上之论。这王士珍知道之后也无可奈何，哑然失笑而已。他还上书弹劾贪官污吏。1591年，汤显祖在南京礼部四祭司主事的任上正碰上闹灾荒，朝廷派去赈灾的官员贪赃枉法，只顾着吃喝玩乐，他没办法呀，实在看不下去，就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一篇论辅臣苛臣书给皇帝的奏折，弹劾那些贪官污吏，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当今皇上。这份奏折所陈述的社会现状可谓是句句属实，分析呢也是切中要害，一时间引起了朝廷上下的议论和震动。书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直接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汤显祖呢并没有因此就郁郁不得志，反而效仿自己的恩师罗汝芳在徐闻县大办教育。因为汤显祖素有贤名，当地的士子们虽然都知道他被贬谪了，但依然很快就把他家的门庭给踏破了，只是为了能够拜入他的门下。后来为了更好地给学生讲课，汤显祖更是在县令熊敏的帮助之下建立了冠生书院。书院前有明代石道，全长732米，宽4.6米，东西走向，路面有牛车车轮碾成轨迹两道，深达13厘米。他开始为学生们讲授儒学思想，特别是传授他所认为的君子之道。他特别重视培养学生六艺的才能。有时他下乡劝农，那时候一些人认

认为读书人就该勤于读书，不宜荒废时间在农事上。但汤显祖不这么觉得，他认为啊，这耕种是一个人的根本，不应该因为读书而忘本，所以他常常亲自耕种。一年后预设内迁浙江遂昌知县，他呢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在遂昌的五年，汤显祖为官清廉，兴修水利道路，村里有了虎患，他组织村民打虎，他下乡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兴利除害，还建立了学校，深得人民爱戴。遂昌人呢就尊称他为汤公。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小故事，他在遂昌县担任知县的期间，他发现啊，这个牢房里是塞满了人。汤显祖呢就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措施，罪大恶极的严惩，本性不坏的批评教育，表现好的减刑。有一年的除夕，汤显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把关在牢里的犯人放回家过年。他亲自点了一批犯人，只要犯人的家属来签字认领，就可以让犯人回家过年。大年初四，犯人再回到牢房继续服刑。年后你还别说，那些被放走的犯人一个不落的都回来了。元宵节呢是最热闹的节日，这个时候男女老幼纷纷地走上街头，赏花灯，看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等表演，还可以猜灯谜，放烟花。汤显祖让牢里的犯人收拾干净，走出监牢，出去过个热闹的元宵节。元宵节后，被放出去的犯人又主动回到了监狱。经过这两件事之后，遂昌县的治安更好了，政通人和，汤显祖成为两浙县令中政声极佳的官员。1598年，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直接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汤显祖这一次返乡显得有些凄凉，因为故乡的老宅遭烈火焚烧，成了一片废墟，这儿时的玩伴也都不知去向。经过有人帮助，汤显祖在故居原址上建起了一所房子，把它命名为玉明堂。辞官回乡的汤显祖呢，就开始创作《牡丹亭》，每天直至疲惫不堪方才休息，醒来之后便继续投入创作。据说呀，汤显祖写到丫鬟春香陪着老夫人去后院祭奠小姐这一桥段时，他自己是反倒忍不住大哭，倒真有一些黛玉葬花那个感觉了。数月之后，以《还魂记》为蓝本改编创作的戏曲《牡丹亭》一经问世，就令《西厢记》黯然失色。从此，汤显祖在戏剧创作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几年后，汤显祖相继写出了《南柯记》《邯郸记》，加上早期的《紫钗记》《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直到1616年去世，汤显祖的晚年还一直沉浸于戏曲创作当中，几乎是足不出户。汤显祖晚年淡泊守贫，沉醉于文学创作，长期的写作他积劳成疾。在1616年7月29号，汤显祖在临川逝世。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排除在困难学生一天一两包烟啊，这个完了之后晚上还熬夜玩游戏啊，充值是吧，甚至直播打赏，这个是肯定不行的。那么相关的规定非常明确，但是从这个执行层面，它有的时候啊，它就不像规定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呢？比方说，这个相关学校对取消特困学生、困难家庭学生认定，它都有一个界定，就是长期习惯性行为。你不能因为说这个学生他偶然抽了一支烟是吧，偶然和同学聚餐喝了一次酒，完了之后你就认定他不符合这个相关的困难学生家庭申请的条件。所以这样的一个区分就应该在评议环节有所这个不同。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界定长期和偶发是吧，你不可能这个24小时人盯人盯着这个学生，你看他生活起居消费等等，这个不现实。还有一个，如何量化沉迷网络，这个标准也不清晰。如果一旦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就依赖自己的主观印象，或者说这个同学的举报，那么经济困难认定就可能变成对私生活的公开审视。你如果那样，作为一个学生个体来说是吧，年轻人他的私生活几乎就完全曝光，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另外呢，你说像吸烟酗酒是吧，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习惯，尤其对于年轻的大学生来说。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它都不好，人类偏偏戒不了啊，因为像这个烟草、酒精，在医学上都是带有成瘾性，是吧？你非常简单的说，你把这个一个学生抽烟喝酒，就认为他道德有缺陷，并且呢，你用取消他的这个助学资助去进行惩罚，那么他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生他的确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完了之后呢，他抽烟喝酒，但是他就不敢去寻求帮助。这说到这儿呢，我就多说一句是吧，我们国家现在遥遥领先嘛，有很多这个国外的留学生也来我们国家留学是吧，我们对留学生的那个资助帮助啊，你都懂的。那我就想问一句，我们对那一些来我国留学这个大手笔进行帮助的那些留学生，对他们的这些东西究竟有没有一个要求呢？是吧，我就说个话头啊，别的话就不多说了，那回头再说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办法，就看你动不动脑筋，想不想通过精准自助，想不想采用更细致的一个方式。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南理工，南京理工大学，他通过食堂消费数据去识别长期低消费学生，直接把补助打进饭卡，这个它就比抽烟喝酒啊要精准得多啊。因为这个大学生如果他即便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但是他肯定要把自己一天三顿先吃饱吃好，是吧？这个才是活下去的这个第一刚需。那么南理工的这个暖心饭卡项目进行了已经有10年，累计资助41000多人次，它可以精准识别

这个所谓的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实际上在十多年之前就开始忙活了。忙什么呢？办论坛，搞调研。当然他这个过程实际上都没有认真的去做，而目的就是收钱，收的费用低的有几千，多的有上万。大家不要忘记，中国有那么多的这个食品生产企业呀，是吧？这有的时候他就直接跟人家说，是吧，你一年交我几万块钱，我就帮你背书，我就帮你宣传一年。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食品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等多家名称这个相似的组织，它的登记地址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国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地址是一样的，负责人交叉人，有的时候你仔细的一查，你就会发现都是同样的一个人。就说到底，这些组织其实都是山寨组织。那么大家都懂的啊，如果你是一般的人，是吧，你这个没有相关的渠道，没有相关的资源，或者说一定的背景，你是不可能这个有这样的组织的，是吧？你就是想拉虎皮这个扯大旗，你也要有个虎皮让你去拉一拉，是吧？这个话大家应该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吧。那么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这个钱去买这个中字头呢？我想第一就是他的信任已经被明码标价。这个中小企业呀，他希望自己的产品知名度更高，也希望有权威背书，能为自己打开销路。因为什么？因为消费者他觉得中字头就是放心的一个保证，而这恰恰成了这些组织和这些人员敛财的一个敲门砖。第二就是他违法成本高，隐蔽系也很强。这有一些组织没有固定的场所，它的线上活动跨区域流窜，个人账户收款，而如果被发现之后，他换个马甲继续来，最后就会造成发现难、查处难、取证也很难。还有一个就是治理链条有机可乘，地方、高校、媒体有的时候都不会忙着去检验对方的身份，是吧？只要对方拿出一个镀金的什么头衔，哎，完了之后他就直接认了，是吧？就是有的时候社会就是这样，你越谨慎啊，谨小慎微，人家越觉得你底气不足，你越敢吹牛，越敢说谎，人家越觉得你真实可靠。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治理呢？是吧？让消费者不要再为这个所谓的中字头的认证去买单呢？关键就是要让它回归公信，让背书有真实凭据，而不是只是说你给钱我就给你认证。当然首先你就是必须要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那些擅自活动没有登记的组织坚决取缔。还有一个，要切断外部支撑，落实企事业单位、媒体、平台不可以为非法组织提供宣传、场地、资金的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求证习惯啊。你比方说，可以登录民政部的官

0: 4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 OpenAI 一款 AI 智能体在执行健康和医疗统计研究任务时，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服务部医疗统计门户。马尔斯称，这是 AI 智能体首次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 RT 系统，事件非常严重。马尔斯表示，目前没有个人信息被访问，相关系统也未遭破坏，受影响数据规模仍在调查中。澳政府已成立由总理和内阁部牵头的工作组，与 OpenAI 及澳大利亚信号局等机构调查事件，并评估是否涉及违法及进一步法律行动。他表示，这一事件凸显 AI 智能体能力快速发展的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安全措施和防护机制。当地时间9月23号晚，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因发现疑似无人机，航班起降一度全面暂停，持续约45分钟。当地机场方面及德国联邦警察证实，发现无人机后，北跑道于20点左右首先关闭，20点20分南跑道也停止起降，21点05分解除限制，机场航班运行随后恢复正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共记录28起无人机目击事件，为德国同期无人机目击数量最多的机场，其中7起导致机场航班运行暂时中断。相比之下，2025年全年该机场及周边地区仅记录8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级左右，22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小雨转多云，22度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
3: 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前段时间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喜剧之王单口记两档综艺同时上线了，是吧？
6: 对，我关注到了，就是本不富裕的脱口秀圈子竟然一下子撑起了两档节目，还让人挺惊喜的。
5: 而且这两档节目让我们肉眼可见，就是新人的含量增高了，段子水平直线上升了。
6: 对，什么清北生，还有中专人，00后，以及67岁大爷，包括婚女和剩女，就传说当中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几伙人，终于是都聚在了一起。
5: 哎，你看，在两个平台来回的转悠啊，这观众丝毫没有体会到竞品节目间的那种火药味，反而呢有一种就是原来大家想吐槽的事儿，哎，都差不多呀，这种安心感哈。
6: 而且你看这两年其实好像在穷人赛道，这加引号啊，就这个赛道当中有这个一骑绝尘的广智，应该各位都比较熟悉，
5: 他火了
6: 赚钱了。就再讲穷的话总觉得有点出戏，
5: 哎，
6: 改讲穷人乍富效果一般。
5: 哎，眼看着这活啊都被跨界的智胜给干了啊，这广智的段子终于也是回到了白月光时期啊。
6: 是，就他那买沙发的段子，就让人一瞬间好像是梦回当年坐地铁的初遇。
5: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
6: 啊，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才是硬装。
5: 这该死的谐音梗啊，真的是硬装啊。
6: 果然大家还是喜欢你那套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5: 哎，你看大家对于广智的评价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一个现象。
6: 什么现象？
5: 就只有真结局的人才有开玩笑的权利。
6: 啊，当然啊，咱最好是真的自嘲，而不是真结局。
5: 对啊，听不缺钱的人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这观众呢还要吐槽他一生何不食肉糜，或者演什么还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吗？
6: 所以你说当这个脱口秀节目的评委，说实话那也是显事儿一桩。
5: 是啊，观众朋友很容易因为世界的参差啊太直观的摆在面前而生气。
6: 你看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哎呀，李诞是对他的观众得有多糊弄才请的他俩呀，有文化的段子听不懂，接地气的段子无法共情，我那是越看越气，难怪朋友们今天都在吐槽他俩。反过来看，哎，这杨天真就很了不得，一对比连马思纯都觉得不错。
5: 于是啊，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谁能比职场人更有吐槽欲望呢？
6: 对，这个吐槽职场，我觉得首先他 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他也应该是脱口秀舞台上受众最广最有共鸣的选题。
5: 对，工作过的选手那抱怨工作这是没有二话的事儿，对吧？
6: 对，就比如说里面那个脱口秀选手 Kid， 他呢就直接上了 PPT， 班味十足的分享起了什么职场快乐指南。
5: 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你们就要把它当成一个道场。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啊，阴阳和八卦。
6: 是，转头这 Kid 就被有淘汰 buff 的小慧直接打脸破题。人家说的是什么内容？说花五分钟论证一个伪命题。
5: 你看这话啊，真的没法喷，这是真上过班的，对吧？
6: 你看人家怎么说，他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他讲的是职场话题，他上过几天班啊？啊，如何快乐上班，花五分钟论证这么一个伪命题。
5: 哎，再配上这个大老王那句有些人只配去北京、啊、
6: 你品，你细品，越品越有味道。
5: 好了，别说了，再说就把我给说破防了。
6: 哎，呼兰他的形象吧，一如既往的还是那个心灵导师的形象。
5: 没错， POA 是手段，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呼兰呢，堪称是广大网友的赛博心理医生啊。
6: 哎，有一个好消息啊。
5: 啊，是什么？
6: 他三两句话调理一下，哎，我觉得这身体又舒服了，感觉不那么脆皮了，又能多叽歪两天了
5: 啊，多活几天是吧。有一个坏消息啊，他一年只出来调理一两次。
6: 嗯，没班上的选手也有自己的独家心得。
5: 哎，你看这两档综艺都有自己的头号失业种子啊，学哲学的
6: 于翔宇、大俗，你听完他的段子你会明白为什么学哲学的都不是特别快乐。
5: 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看完都觉得啊，我看不懂这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的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
6: 啊。还有这个大国手大雅，听脱口秀还能够顺带带上一堂哲学课呢。
5: 你看这大俗大雅都有了啊。这大国手怎么说的呀？他说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老板问我怎么办，我说凡是现存的都会走向灭亡的。
6: 这职场题材是接二连三，个个都能给他说出花来。
5: 除了职场啊，女性的第二性处境也是很好的素材。
6: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届脱口秀女选手的表现无疑是拔高了整个脱口秀的天花板。
5: 不瞒你说啊，我不是性别歧视，我这次看脱口秀的时候专挑女选手看。
6: 啊，你确实有点歧视男选手了啊。你看杨丽有温柔刀，
5: 嗯
6: 啊，严艺严悦呢那是绵里针，还有任袅袅呢那是藏着秀里剑。
5: 哎，由他们开头啊，这脱口秀节目也是聚集了更多的女选手，解构专为女性设置的规则怪谈啊，从什么女性视角出发，看见房间里的大象。
6: 哎呀，我来给广大的听友们来解释一下这房间里的大象。
5: 嗯，
6: 它是什么？它是一句英文谚语。
5: 哎，
6: 原意呢就是房间里出现了一头大象，人人都可以看见，但是大家却对此如此显而易见的事物都避而不谈。他经常用来比喻啥呀？就是合谋的集体沉默，就指人们对于显而易见不可忽略的某种事实却都统一选择刻意回避视而不见。
5: 你看这唐香玉从陈旧的祠堂讲到了隐形的婆家，
6: 女人就该嫁人，相夫教子的什么旧观念束缚他们的脚步，阻碍女性自由选择人生样态的前路。
5: 我特喜欢唐香玉，唐香玉有一段词是这样说的，她说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啊，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四五岁的时候呢就跟我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是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不得不说啊，在这一次的这个脱口秀几大综艺节目当中，女脱口秀演员真的是非常的亮眼，以至于我真的就是专门扒出这些女选手来听他们的段子。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七七
1: 啊，
2: 人家就是绝对是不符合当下女性审美的，什么白又瘦，哦，我根本一点都不沾。我主要就是实现两个层面的吃饱自由。
1: 哎，他是怎么说的呀？他说，那也是没有办法，女生哪有像你吃那么多的，不体面。我当时好委屈，我说饭量大就不体面了吗？女生也太容易不体面了吧？我争取什么？素颜自由，穿衣自由，本末倒置了。从今天起，我就争取吃饱自由。
2: 哎，前一段时间我和朋友吃饭，朋友也跟我说，哎呀，跳跳糖，这一份不够吃吧？你起码得再来两份。我说啊，我在你印象当中饭量这么大吗？他说你饭量就一直都是这么大。我默默的心里想，好，又多了一个人照顾我的情绪。
1: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
2: 当然是好事儿了，
1: 对吧？完全不用装，我想吃多少吃多少，没有罪恶感
2: 啊。他的女朋友坐在他旁边，他不关心他女朋友吃多少，他关心我吃多少。
1: 你问他，你们家住海边啊？大米是你家种的呀？
2: 哎，挺有意思的哈。
1: 对，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首先啊，这是一位空白格，他说今年看脱口秀啊，已经和前几年这心境都不一样了。他说看脱口秀演员们的成功，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欣慰，好像他们终于不再是逗乐别人的小丑，而是属于说想讲讲自己心里话的普通人。平凡的那一刻才觉得真的很牛。今年最喜欢付航说啊，嗨翻的场子最后落到了通人性的光辉。听到这种有质量有内涵的段子，真的是内心的开心啊。感谢各位演员
2: 啊。还有某某他说了，哎，脱友们真的太绝了，什么佳佳呀、呼兰啊、黄大妈呀、珊珊大爷呀、智胜啊、小鱼啊，还有一个玩哲学的选手啊，所有的这些选手都好好玩啊，而且他们的内容也都很深刻。说真的别再嘲笑说脱口秀没内涵，他们真的都超棒。你看这一看就是脱口秀的忠实粉丝，
1: 对，拥粉啊，绝对的。
2: 这熟悉的人也太多了。
1: 当然，要说这脱口秀演员里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张慧
2: 啊，我知道他非常的强势，而且其实有点不讨喜。
1: 嗯，他的那种态度什么样的？就是不畏惧任何形式的权威，你能拿我怎样？
2: 你看，他说了，说我现在已经决定就做自己了。我这样的自己我也会咬牙做下去。
1: 咬牙做下去。
2: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撒娇女人最好命，我们强势女人不要命。
1: 学会了吗，跳跳糖？
2: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1: 不不不，你有时候还挺要命的。
2: 要命啊。
1: 对对对，
2: 命还是要要的。
1: 我以为你会说命是啥。
2: 不，命我特别惜命，我那个过山车我都不坐。
1: 没有，你看，就是即便看似温柔卑微的女脱口秀演员们，也会给段子里啊给人会心一击。你比如说山河就锐评了所谓的旺夫相
2: 啊，人家说了，说还有人夸我有旺夫相，哎呦，更玄幻，我头一次听说能够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命运。
1: 又比如说小鹿啊，结构婚礼的浪漫表象。
2: 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一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这是我的婚礼，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
1: 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当时他正结婚呢，马上就要说我愿意的时候，他爸去接了个电话，呵呵，而且还是个诈骗电话。
2: 哦，这什么诈骗电话这么重要啊？
1: 要不说呢？他说爸，你有很多次的被诈骗的机会，你非得在现在就要被骗吗？
2: 你看这些女性脱口秀演员，她们都是一点一点在找回语言的定义权，上演一款现实版的芭比，重新来定义这粉红色的故事。
1: 是2024年，这女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们啊，已经开始关注到女性的生存状态了，有了女性对话的空间
2: 啊。你说到这儿，我还得说一位，她叫王子涵，她呢是阐述了一个东亚母女代际的纠缠，已经是下一个层级了 ，next level。
1: 啊，她怎么说的？
2: 啊，人家说了，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肯定也有很多的开心，被我姥姥开掉了。我为什么这么确定呢？因为我姥姥也是个老师。
1: 哎，
2: 你能听得懂吗？
1: 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这就是有的时候脱口秀带来的不经意之间的魅力。
1: 魅力显得我很无知，你知道吗？
2: 你一直都这样无知。
1: 这话题不能再聊下去了，再聊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男女的平衡点就打破了，你知道吗？
2: 啊，不行，还得再聊一位，杨丽。
1: 啊？
2: 杨丽坐上了总编剧。
1: 哎呦天哪！
2: 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虽然我觉得稍微有点小众，就是《血肉疯狂》。

0: 他呢是调侃机场工作人员面对这个残疾人的时候有一个弹窗式的死机啊、是一个不同的状态，就呼吁说残障朋友一定要多出门多添麻烦，才能让社会运作结构少死机。
1: 哎，真的是配享太妙是吧。对于他们的段子我听过很多不敢笑很残忍的一些评价，也看过太多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笑不出来的深度的剖析，其实很理解啊，但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
0: 嗯，
1: 你像职场人女性，再有就是像小佳黑灯他们说话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在撬动一种偏见。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表情超人他说了，毛豆、黑灯、阎鹤祥，那是我心中的无冕之王。
1: 嗯，还有某某他说为小鹿、于翔宇、Kid 打 call， 最喜欢的几位脱口秀演员了。当然呢，还有很多喜欢的演员，包括老面孔的演员，大家都非常的棒。
0: 嗯，还有鲁鲁他说了，幽默这件事本身呢，就是从苦处来，然后用乐观豁达去开出的花儿。
1: 嗯，
0: 这描述这比喻好美啊。
1: 是，还有叶落他说，戏谑的讽刺远比快刀要来得更加深刻，缓缓拉出带着倒刺儿。
0: 嗯，还有眸光眼色他说了，笑来治愈撬动偏见。
1: 嗯，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感觉到这个脱口秀啊越来越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去了是吧。然后呢暗他说了啊，我也想讲脱口秀啊。
0: 哎，有好多人真的特别痴迷脱口秀，而且经常会为了谁的脱口秀翻越山海去到现场，对吧？
1: 哎，还真是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能够在我们的城市开现场的脱口秀，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脱口秀的魅力，对吧？
0: 是的，刚刚在评论区有很多人提到了傅航。其实傅航我觉得提到他的话，你像什么大专、保安、假扮案、粉丝接机，这他的经历可以说是既接地气儿又饱含心酸，也是杀出的一匹黑马了。
1: 嗯，
0: 再配上他夸张的表情还有无厘头的表演，就这种强烈的反差总是能够带来一种极富张力的喜剧效果。
1: 哎，人们为什么会喜欢傅航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在傅航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的时候他像年轻时候的周星驰，有的时候呢又很像长大后的刘星
0: 啊。我知道，因为长得像猴吗？
1: 你这么理解好像也没错是吧。
0: 所以你看傅航他也被粉丝们封为是喜剧猴王。
1: 哎，随着傅航的这个曝光量越来越多啊，心疼傅航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了。人们从傅航的节目当中截取他卖力搞笑的片段，探寻他成长当中的一些痛苦瞬间，关注着这只猴子标签给他带来的一些影响，最终呢也发出了感慨说，果然呀，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0: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如果有他的粉丝或者有特别喜欢他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分享你所了解到的有关于他的生活。那傅航的段子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总是在讲他自己，
1: 是
0: 段子里面的他有点好笑但是又有点心酸。
1: 我们从他讲自己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时候的傅航啊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好动的孩子，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在下面绝对不闲着接话茬啊。
0: 对对对，在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总有这样的同学。
1: 哎，这傅航呢总能把全班同学都笑，却没几个好朋友，笑完之后呢同学转头就说，嘿，他呀跳梁小丑罢了。
0: 老师好像也不太喜欢他，然后就会让他坐到那个垃圾桶旁边的位置，坐在教室最后排的角落。
1: 嗯，傅航在英语学习上有点天赋，所以呢在一次考试当中啊考了全班的第一，但所有人都说他是抄的，傅航没有理会这些猜测，埋头苦学一个月之后他成了全校第一。这一次同学们说什么，他偷卷子
0: 啊。我刚想说有点优秀呢，这也太强大了。所以少年傅航在身边人心里的形象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贴近小说里面的问题学生。
1: 对，他明明有500度的近视却从来不戴眼镜，因为上学那会儿老被人打。
0: 这还能行啊？不过好在不管是这个打架还是被打，这段学生时代还是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8岁那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经历一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是高考。
1: 嗯，
0: 那傅航呢高考失利，总分只有254分，你没听错。但是人家想复读，往常都是孩子不想复读，家长要求复读。那对于傅航来讲，他的经历是他想复读，但是老爸却不让他复读。
1: 哎，被父亲拒绝了。妈妈是怎么说的？说就你的学历、谈吐和才华，在这个社会里边，顶多当个保安吧。
0: 所以人家大专毕业之后，就傅航真当了一个保安。
1: 哎，不久前啊，他也是。

0: 特别详细的讲述了这段经历啊，人们也才知道说最开始呢，傅航是以前台的身份被招到私人高端会所的，
1: 嗯，
0: 但因为总是把同一个房间重复开给多个客人啊，他被调到了保安岗，天天站在会所的这个大堂
1: 啊，说明可能咱就是不太适合原先那个前台的职务。不过前台一般不都是会安排颜值比较高的人吗？
0: 哎，你这话说的有偏见啊，你看他在当这个保安的这段日子里啊，傅航或许经历或者是目睹了一些普通人不被尊重的一些时刻。
1: 首先先来说明一下，就他进入的那家会所呢，是一家需要邀请信才能进入的高端会所。
0: 嗯，
1: 啊，路人走进来以为这儿能吃饭，傅航就会提醒对方说这里是私人会所，我们不对外营业啊。
0: 结果啊，对方转过头来骂他，你算什么东西啊？
1: 啊，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到大厅问说，哎，能不能接杯水呀？傅航说当然可以。
0: 但是这经理马上走过来说，哎，这儿的水是给会员喝的，你去楼下，楼下是司机休息室。
1: 甚至还会有会员指着保洁阿姨说，哎，什么情况，怎么这种下等人也在大堂里啊？
0: 傅航看了这一切其实很生气，他心里想的是，是的，的确有下等人，那就是你，
1: 就是你。但最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并没有出言反驳，但是呢就由此在他心里默默扎了根啊，因为这事儿几晚几晚的睡不着，于是乎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0: 哎，大专毕业以后，傅航从事过的都是服务属性比较强的工作。你看他除了保安之外，还当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啊，说到富航，他之前不是做各种服务行业吗？
3: 对，
2: 天天不开心，
3: 保安，
2: 天天看各种事儿，觉得心里难受。
3: 前台、导游，哎，这都是他的经历。
2: 对，怎么办呢？有一天啊，他女朋友就跟他说了，说：“哎，富航，你要不去说脱口秀吧？”
3: 哎呦，这女朋友出现的非常及时，简直打开了他的人生新天地。
2: 但是富航呢，他下意识的反驳，
3: 嗯，
2: 他觉得那是郭德纲才能做到的事。
3: 哎呀，看来自己很难做到啊。
2: 但是啊，他看完女朋友给他发了一段这个视频，是关于脱口秀的，富航立马改口了。
3: 怎么了？
2: 那段视频怎么说？他说：“我是天才，我现在就要干脱口秀，马上上台。”
3: 哎呦，第一次去到这个脱口秀俱乐部面试的时候，富航压根就没报名。看着这个舞台上的选手，富航只觉得说：“哎呀，这些选手真的，他们一点都不好笑。”
2: 嗯，他就问这个面试官说：“下一次面试是什么时候啊？”对方回答说：“是下个月。”于是呢，富航回去以后照常上班。
3: 嗯，
2: 老板呢也照常每天骂他。为了躲开老板，他在厕所隔间里练脱口秀，不出声，只做表情。
3: 哎呀，下一次参加面试的时候，富航站在舞台上嚷得特别大声，用尽力气去表演，面试官直接当场录取他，并且说你会是明天下一个新秀。
2: 哎，谁成想啊，又过了一个月，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他倒闭了。
3: 哇，这么倒霉吗？
2: 富航受邀啊下乡来演出，刚讲两分钟，就有老人扶着自己的孙子往舞台对面的小河里去撒尿了，人群就这样散开了。
3: 怎么回事啊？等到演出快结束，村民又个个都回来了。你以为是对富航的演讲感兴趣吗？当然不是，毕竟下一个环节就到了领米领面的时候了。
2: 哎呀，站在舞台上，这脱口秀演员富航依然是没有办法获得尊重啊。
3: 哎，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在思考。那富航的段子呢，也是写满了生活叙事，而且除了内容上是生活叙事之外呢，他还会就是在演出当中夹杂大幅度的肢体语言。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多数的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主要是依靠文本和讲述的这种节奏把握，对不对？
2: 嗯。
3: 所以富航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之前就有杂志就曾经在报道当中评价说了，说富航是疯子，
2: 是
3: crazy。
2: 哎，你看过他的演出吗？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样子特别可爱，就像一只猴子一样。
3: 嗯，到大剧场商演，他刚出场就直接从舞台冲到最后一排，凭借热情点燃全场。
2: 还有人说，你看这个小剧场脱口秀演出啊，他曾经因为演直升飞机太卖力，把胳膊甩到受伤了。
3: 富航也因此被观众们叫做是体能型的选手，就即便是线上表演，富航也不放弃。

0: 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国家文物局今天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埃及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项目等新进展。孟图神庙遗址位于埃及卢克索北部，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截至2026年，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面积超过50平方米，与北圣湖共同形成了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为研究神庙礼仪与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改变了对神庙区功能区分的认知。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精神在北京去世。尤本昌出生于1933年，长期从事戏剧表演，在《济公》等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尤本昌从事文艺艺术事业70多年，早有入党心愿，但总觉得自己尚未达到党员条件。2024年初，他郑重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2025年5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送别，一路走好。国际方面，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日本时间24号上午9点，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千叶县、神奈川县和宫崎县三个县共有11人死亡，4人失踪。南非代理国家警察总监普伦迪姆帕内23号指示夸祖卢纳塔尔省警察总监立即启动为期72小时的追捕行动，搜捕涉嫌枪杀11人的3名男子。初步调查发现，部分遇害者因涉嫌参与非法活动，此前已进入警方犯罪情报部门的关注范围。为避免影响正在进行的调查，警方目前无法透露有关这些非法活动的具体情况。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小雨转中雨，24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重播节目。
1: 我们这5年，大家说。
2: 过去这5年，我们努力筑牢社会保障体系，让稳稳的幸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

0: 刘棠。
1: 我是李玉莹，是镇江保险公司的一名内勤。过去五年镇江发展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是大家对健康意识的不断觉醒，从社区义诊的排队人群到越来越多人主动咨询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未雨绸缪的理性，让我觉得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份保单，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底气。祝福镇江江水长流，福地长兴，愿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在金山脚下听见平安的回响，在西京渡的灯火里看见长久的团圆。祝镇江越来越好。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相信不少朋友经常会有出差出行的需求，前阵子我出差赶早班机，就用了建行尊享白金卡预约接送机，司机十分准时，抵达机场后还可以直接进入贵宾厅喝杯咖啡，吃点热食，出行状态从容不少。这张卡还配有酒店优惠代价以及健康相关权益，就连年费也可以用积分兑换，对于经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十分友好。如果更看重家庭日常，您不妨了解一下建行家庭挚爱卡，像带老人体检可以使用卡片的就医协助服务，全程有专人引导，不用来回奔波折腾，日常加油、超市消费还有孩子报兴趣班都能享受相应优惠，一年下来实实在在可以省下不少开支。建行尊享白金卡关照个人出行与生活品质，建行家庭挚爱卡守护家庭各类开销，搭配使用可以说是有理有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建行手机银行，上面权益介绍清晰明了，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适合自己的卡片。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灯后

0: 确保国旗悬挂是整齐美观安全牢固。
1: 嗯嗯，刚刚讲的这些路段啊，涉及到是多少条这个城市的道路啊？
0: 主干道上一共是22条主，22条。
1: 嗯，好的。
0: 2500余米。
1: 这个数据非常的具体啊。那对于这一块的话，咱们下一步就是在这个后续啊，路灯管理处还将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工作呢？
0: 国旗挂完之后呢，养护工作我们也是一定会跟上的。国庆期间呢，我们安排了专人值班值守，开展巡查，发现国旗有松动啊、破损之类的情况，第一时间会进行处置。同时呢，也会做好路灯的巡查检修，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节日期间夜间的照明。对广大市民和外地来的游客，展现咱们镇江城市的良好形象。
1: 嗯，好的，就是说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你们去布置这个工作，包括要把相关的这个国旗啊挂在指定的这个路段，但是不是挂完就了事了。那么在整个节假日期间，你们也会做好巡查和保障的工作，发现哪边有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情况，也会及时的去排查和处理，是吧？
0: 对的。
1: 嗯，好，谢谢张科长的这个介绍啊，我们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了，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再见。嗯，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势同冰火，有谁知天心眼拙。

表得是曹孟德在许昌玉屠大阵挟天子令诸侯。

将相将绿筐绿箱，为的是窥探虚实，相敬而动。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

懂得书，君家胜败古至常理，你且休怕谋不加罪，你且过一旁。我且问你，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把军务主张。二将说他新派的军师啊，才高智广，姓善名福。

问墙问帐下，你们谁人知晓庶子那行藏善服酒席事，何如人也说至此，转过城隅带书其乡。阿奇丞相，善服并非是真明星，我素知此人常。

也曾定名，也不肯招认，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逃窜于他乡，到后来一姓更名，把钱释放。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漂洋。

草的水镜庄，现而今他母子迁居在颍州郡，说这个人他好远志，名徐庶，真乃是惊天雷地之的高墙，不愧天下玉掌上啊！何须我待？

同得一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谁若谁。

丞相论原职，他是当代的名士，欲怎敢当那徐庶之才呀，是被鱼哎呀呀，丞相见问。

好想您若用此人不难励志，孟德说哦，念得远只能够到许昌。程昱说徐庶生平弑母最孝，皆因他又丧其父尽。

丞相若命人把寻母诓到，令召其子数碧兰香，早孟德一闻此言心安息。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一路上小行夜宿，不必细讲那诓人的诈术，何用我周详，老徐母为查虚实当车上路。古语说君子可欺，一起放急忙忙跟定了同人，家着站得敢，心急哪怕路途长。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

一丈阔，成对的那些武术尊族各持刀枪，一个个怒目横眉拍板战，更有那谋士与将官，他们气象。

0: 端然正在堂上坐，老学母背转身，他是心中辗转反思量，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欺压天子害忠良，既然是为己人臣。
1: 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
2: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1: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
2: 对，就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1: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2: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1: 你妈现在怎么样？
2: 好啊。
1: 怎么好？
2: 不显老是不是？
1: 不显老吧。
2: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1: 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什么事？
2: 前几天呢，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1: 你上我们家去了
2: 啊？
1: 你看我妈了？
2: 看了。
1: 真看见了？
2: 就去看大妈去了。
1: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2: 带了。
1: 怎么说的？
2: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1: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
2: 啊。你看谁去你
1: 啊？
2: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1: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2: 是啊，
1: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2: 啊，
1: 可是我没工夫啊。
2: 这跟没说一样啊。
1: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2: 哦，这还像句话。
1: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2: 哎，你先别忙。
1: 怎么了？
2: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1: 嗯，
2: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1: 怎么了？
2: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1: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2: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1: 你一边横块糖，你看不出来。
2: 那头发满白了，
1: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2: 什么叫老中医啊？
1: 白的值钱。
2: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1: 嗯，
2: 我可要批评你。
1: 怎么了？
2: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1: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2: 哦、
1: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2: 哦。
1: 我忙啊，
2: 哦，
1: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2: 理解你。
1: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2: 嗯，
1: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2: 不是，
1: 我妈，
2: 你妈说什么呢？
1: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2: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1: 是吗？
2: 啊，
1: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2: 呵，没皮没脸。
1: 反正我妈理解我。
2: 哦，
1: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2: 说了。
1: 还是的吗？
2: 说了。
1: 嗯，
2: 我们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2: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1: 完了吧？
2: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1: 不，那不对、啊。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2: 哎，不能这么说。
1: 嗯、
2: 啊，那猫啊，
1: 啊，
2: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1: 啊，
2: 位置比你重要。
1: 不可能。
2: 不，你看你妈高兴
1: 啊，
2: 猫就撒欢
1: 啊；
2: 你妈发愁，
1: 嗯、
2: 啊，猫就打蔫
1: 啊。
2: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1: 啊。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2: 哦，
1: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2: 哦，
1: 我忙啊。
2: 哦，你忙，
1: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跟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就、不是？我多忙啊！
2: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1: 为什么？
2: 舔不着两下
1: 啊，
2: 戒指归她了。
1: 对，我是那人吗？我
2: 嗯。
1: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说错吧？
1: 不。不是，我妈

0: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1: 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
1: 嗯。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这
1: 嗯，
0: 算了，你告诉我都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1: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啊！蘸点酱油。

0: 大老二。本期欢乐
1: 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内容提要：月满中秋，爱在武将，丁堡街道武将社区携手幼儿园邀居民共庆佳节。数据显示，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投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联合武将新居幼儿园共同举办月满中秋爱在武将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居民与幼儿园师生共赴传统节日之约。来听通讯员孙莹、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孩子们穿着传统汉服表演了《静夜思》《中秋谣》等经典童谣节目。民俗体验区工作人员和幼儿园老师提前备好韭菜、鸡蛋、冰皮、馅料、模具等材料，手把手教大家制作菜饼和月饼。武将新居幼儿园幼儿林初心：
2: 我们班今天做了韭菜鸡蛋饼，我要把饼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尝尝，祝他们中秋快乐。
1: 活动还设置了猜灯谜、制作兔灯等互动环节，老少齐上阵，共同完成手工作品。武将社区党委副书记李路平：
3: 接下来社区将进一步深化与辖区学校的共建机制，一方面围绕春节、端午、重阳等传统节点共同开发特色民俗体验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传统文化爱好者进校园、进社区，另一方面也充分挖掘学生群体的创意活力，鼓励师生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策划和表演，打造更多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
0: 继续关注新闻。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到 10% 的增长率。今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此次投产的中广和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由两个百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记者从昨天开幕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9月25号，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将迎来落成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FAST 是11.5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16年9月25号落成以来 ，FAST 团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以远超国内外同行预期的速度完成望远镜调试任务，多项原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天，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支持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其中提出，缴存人及其配偶在

0: 在全国范围内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对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进行装修的，可就名下同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所有提取人累计提取额不超过房屋装饰装修增值税发票金额，且不超过150,000元。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需至少按最新缴存基数留存一个月的缴存额，不含新职工补贴。关注国际方面，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报告指出，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支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包括制定国家可持续核能发展计划。
1: 欢迎收听岁月留声。

欢颜同样出自专辑《橄榄树》，这是中国台湾作家沈吕柏的词，李泰祥的曲。这首歌也出现在电影《欢颜》的结尾。根据齐豫自己的回忆，李泰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要求是非常严谨的，特别是这首《欢颜》，除了乐句上要注意到说话性以外，还要求注意内在的表达。所以最终呈现在听众耳朵里的作品，在四十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依旧没有丝毫的瑕疵。有评论就说啊，这首《欢颜》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作，也成为了那一代人的音乐美学启蒙。说起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人们普遍将1975年的6月6号认定为它的诞生日。那一天，音乐家杨贤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但是实际上，早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举行的五年前，李泰祥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现代民歌创作实践。只不过由于李泰祥有着浓厚的古典音乐背景，所以他的音乐始终被人们圈定在古典音乐的范畴当中。即便是当时他有心下凡，也会因为他身后那对古典的翅膀，让普通大众觉得高不可攀。而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当时的李泰祥没有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诠释者，能够将他的古典流行歌变得真正的流行起来。而直到1978年，他遇见了年仅21岁的齐豫，然后华语歌坛的一个传奇就此拉开了帷幕。

走在雨中，选择专辑《橄榄树》。记得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啊，齐豫在一片山林之间演唱了这首自己的代表作，只有一把木吉他，他就这样安静地唱着，歌声宛如天籁。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这首歌当中，在整张《橄榄树》专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当中还总是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结果，是天赋让齐豫的声线自然而然在古典和民谣之间融为一体，而那种青春的单纯和率真，又让他的歌声总是呈现出一种义无反顾和勇往直前的锐利的气质。这样的气质在齐豫演唱技巧日渐成熟之后，反而渐渐地消失了。从作曲角度去听这首歌，也是处处充满了惊喜。歌曲的旋律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峰回路转，然而和歌词之间的咬合度又是如此的贴切，也让人对于词曲作者李泰祥更加多了一份敬意。美丽往事，李泰祥的作品与一般的流行歌曲不同，也和你印象当中的艺术歌曲迥然有别，可以说是艺术的流行，或者是流行的艺术歌曲。

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制作人李泰祥的独到混音。绝美的曲配合上精妙的词，再加上奇异的演绎，也让这些歌曲有了穿越岁月的生命力。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摇篮曲》，只有几句歌词的哼唱，却让你丝毫不觉得乏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齐豫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

青梦湖，选自齐豫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齐豫的演唱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但这并不是指他的技巧，而是指一个歌手对于音乐的认识，对于旋律的呼应感受以及接受能力。齐豫毫无疑问是一个真正懂音乐的人。在他唱《青梦湖》的时候，词作者荣子就曾经说，齐豫清纯优美的声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一位年轻少女的生命情态，正像一艘待起航的小船，静泊在清晨如凉露的光中，那样的纯洁美好和静谧。在百家专辑的排行榜当中啊，对于演唱者的单独评分，齐豫以《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获得最高的平均分数，而他在专辑《橄榄树》当中的表现也位列第7名，他的演唱实力毋庸置疑。

这是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歌曲《预感》。翻开中国台湾早期民歌手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歌手和创作者都是出自新人，所以当时的民歌专辑总是荡漾着清新和青涩的气息，却也难免因为朴实显得有一些些单薄。而李泰祥和齐豫的《橄榄树》则是同时期民歌作品当中在艺术上最为完美和成熟的，其中李泰祥的创作和制作功力不言而喻。比如专辑的《欢颜》和《走在雨中》就非常具有流行度，他们出现在了电影《欢颜》当中，前者还曾经当选为1979年第16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而除了这几首最接近流行歌曲的作品之外，专辑当中的《青梦湖》、《我在梦中哭泣了》等等，就更像是李泰祥通过齐豫的人生所进行的艺术流行歌曲的实验，就更不用说专辑当中还有三首纯乐器演奏曲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在梦中哭泣了》。

0: 将依法追究责任。
1: 在此提醒广大村民朋友，
2: 四日均约2.2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记者今天获悉，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号零点至10月7号24点。记者今天从上铁集团获悉，临近中秋，多地迎来出行大客流。今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38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2964列，其中增开列车336列。假期运输首日，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223.9万人次，同比增幅22.1%。近日，上铁集团宣布，恰逢中秋国庆假期，为方便游客观潮，长三角铁路今年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今天至10月7号，每日开行 C408次列车，杭州站至上海南站和 C407次列车，上海南站至杭州站，并对 G7310次、G9300次、G16374、G7531次等车次，经由海宁西站投放票额，动态优化运力。旅客抵达海宁站、海宁西站后，可换乘公交或航海城际铁路，可达海宁盐官观潮景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夜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舒畅节目。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

0: 欢迎收听《天天风尘》。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刘去飞带着冯道等人去求见刘世温，守门的官兵进去回禀，这几个人就在外边等着吧。正等着呢，出了事儿了。从大街西边啊，来了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大将高喊了一声：这些人形迹可疑，全都给我拿下，一个都别放跑喽。这位是谁呀？此人呢，正是涿州的兵马都监刘琦。这刘琦是怎么来的呢？还得从啊冯道在都监府门口打听刘去飞的消息开始说。他不是给了看门的银子了吗？这钱呢，能办事也能坏事，看门站岗的也得轮班啊。这几位一下岗就开始分钱，当头的呢想多分点儿，给那几位呀少分点儿，少分就少分吧。那几位还没给分匀时，这几个人呢打起来了，在这班房里边抄板凳拍桌子。可巧刘琦大门口路过，那能不管吗？进门一问怎么回事，当头的不敢隐瞒，实话实说吧，把上午啊有人找刘去飞给他们银子的事儿说了一遍，又把分钱打起来这事儿啊也交代了。刘琦呀点点头，就问找刘去飞这个人长什么模样，多大的岁数，想干什么的。几个人说了一遍，说这个人呐挺有钱的，身后边呢大车小辆鼓鼓囊囊装了不少东西，打听清楚了以后就去了刘去飞他们家了。刘琦听完了就琢磨了，这刘去飞志大才疏，贪财好色，没听说他交过有钱的朋友啊。今儿来了一位有钱人上坎儿打听他，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啊，我得到他们家看看去。一来禁军离此不远，以防敌人买通城内之人里应外合，二来去找刘去飞那个有钱的朋友，我也顺手啊敲他一笔。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嘛，这刘琦啊平常就没断了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今儿个碰见肥羊了，能不下手吗？想到这儿啊，他就跟这几个人说了：那个人一共给你们多少钱呢？回杜监大人，一共啊有五两多。呵呵，这俩钱儿还至于打起来呀？都别要了啊，拿来给我吧。你们跟我到都监衙门，再带上50个人，跟我去趟刘去飞他们家。我怀疑他呀勾结形迹可疑之人，要图谋不轨，办出不利于大燕国的事儿。是，我们这就去。钱被没收了，几个人也没办法呀，跟着刘琦到衙门，又点了50名牙兵，是扑奔刘宅。来到刘宅之外，当兵的过去咣咣咣一敲门：刘先生在家吗？都监大人找你有事儿，快点开门吧。刘去飞带着冯道去刺史府了，家里头就剩下牛氏，他正瞧着这一屋子金银财宝高兴呢，瞧着哪个呀都爱不释手，心里头啊憧憬着将来的美好生活。正在这时候，外边咣咣咣一敲门，吓他一激灵，赶紧就答应了一声：刘先生跟朋友出去办事了，没在家，你们回头再来吧。当兵的一看刘琦：刘先生没在家，出去了，您看这个。刘琦瞪眼珠子：刘去飞是我小小的一个门客，我找他有事儿，还得回头再来呀，等我呢，这是其中必有隐情啊，把门给我踹开，进去搜查。都监大人下令了，当兵的怕什么呀？兵马都监哪专门管治安的，搜查谁家都没毛病。当兵的上去咣咣两脚就连门给踹开了，呼啦就冲进了院子之内。牛氏都晕了，心说这是干嘛，这是急赤白脸的。刚才我在李进屋可听见了，来的这冯道啊 要和我家先生去劝说刺史献出涿州归降晋王，莫不成这事儿办砸了，株连九族吗？刺史让刘琦抓我来了，他正琢磨呢，一眼就看见刘琦了，他这心里头有事儿啊，这脸上啊可就变貌变色的，连忙是飘飘万福，小夫人牛氏不知都监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还请恕罪。那刘琦是什么人呢？维护治安、抓差办案的主，官断十条路，谁有事儿没事儿，上眼一搭，就瞧个八九不离十啊。就牛氏这脸色呀，甭问，他都能看出毛病来。对付个家庭妇女，甭打甭骂，一吓唬就行。刘琦把脸色一沉，嘟，胆大的牛氏，你丈夫刘去飞今天和谁来往了？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吗？免得你一个妇道人家受刑具之苦。牛氏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我说什么来着？啊哈，果然出事了，人家全知道了，我也别扛着了，别自找苦吃，我全招了吧。其实啊，刘琦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拍唬他呢。可您说他一妇道人家，他这心里头哪承受得住啊，吓得扑通就跪那儿了。刘大人，您可不要惩罚于我呀，我全招。上午来的那个人呢，叫冯道，他是晋王李存勖的人，这次来呢是给我家官人送礼的，让他呀去劝说刘刺史献城投降，他们呀已经去了刺史府了。刘琦闻听当时就是一惊啊，哎呀，真没想到让我给猜对了，晋王李存勖还真派人到这儿来买通内奸了，歪打正着正让我碰上。刘琦抬腿上去就给牛氏一脚，牛氏，你说的可是实情吗？牛氏啊被踹出去两丈多远，一咕噜身爬起来又跪那儿了。
3: 大人，小夫人牛氏不敢有半点蒙骗于您呐，现在屋内有冯道送的金银为证。
2: 刘琦听说屋里头有金银呐，比听说来了奸细了还高兴呢，砰一下子把牛氏踩到脚下，扎扎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你待怎样啊？
3: 小夫人说的都是实情，大人饶命啊。
2: 去你的吧，进屋搬东西。他一脚啊就把牛氏给踹一边去了。刘琦打开门一看，嚯，这好东西呀、啊、堆了半屋子，这个我得得着啊。他吩咐十名牙兵，你们啊把这些东西都先给我弄到都监府去，这是赃物，本官要没收充公。当兵的答应一声，过去搬东西，心了话了，充归心渡不了自觉人呐。刘大人，你对马忠他们仨人武艺如何呀？这三个人或降或死或远走他乡，都抵挡不住三晋的人马，像你这样顽固不化呀，只有死路一条，哪位将军把他给我拿下呀。话音未落，雄霸飞身上马，冯先生，您早就应该派将了，这路货呀跟他费什么唾沫星子呀，砍毛架取他的残喘性命。刘琦一看这黑的脑袋，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长得凶眉恶目，岁数不大，也就是20左右岁，头上戴皂缎子软扎巾，上系白飘带，身上穿着皂缎子绑身靠袄，寸牌骨头钮，白绒绳勒十字畔，一巴掌宽白色的丝鸾大带纱腰，火炭红的兜裆滚裤，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啊拿着一条丈八宾铁点钢枪，枪缨子宾盘大小，枪头子跟大铁锹似的，瞧这意思，这条枪足够百斤开外。胯下马踢跳咆嚎，鬃尾乱炸，亚赛欢龙相仿，连人带马一团黑，跟一阵黑旋风似的就过来了。他一瞧就知道这是位猛将啊，

不敢怠慢，抬腿摘下八棱紫金锤，高声问道：来将何人？痛名受死。雄霸一晃悠大黑脑袋，呲牙一乐：某下乃是晋王千岁驾前称臣，保家将军赛太岁雄霸熊宝林呢、啊。记不住的话呀，我认吃点亏，你叫熊爷就行了。傻子，你就看枪吧你。说着话，大枪当棒使，前把一撒手抡圆了，就是一个霸王摔杆式往下就砸。熊霸这两膀一晃千斤力，这一摔枪啊，就是仗着力气压人呐、啊。刘琦那是幽燕的名将啊，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也不是善茬呀、啊。他还不服这个劲儿了，双脚一踹蹬，马往前撞，身子往起一立，这屁股啊就离了马鞍子了，双锤悠起来，由下至上使了个海底捞月，双锤正兜在枪杆子上，嘡啦啷火星子四溅，把大枪给兜起三四尺高来。刘琦就觉得这俩膀子咯嘣一下子，好悬没脱了臼啊，俩虎口直发麻，坐下这匹马踏踏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啊。刘琦被震得够呛，雄霸这滋味也不好受，他是单手抡枪啊，被人家双锤这一兜啊，大枪差点没飞喽。他也知道自己太轻敌了，赶忙往回一撤枪，双手抖枪，乌龙搅海，迎面就扎。刘琦呢，左手锤盖他这枪杆，马往前一提，右手锤是搂头就打。雄霸一攒劲，啪一颤枪，崩出他这左手锤去，横下里一抡这枪杆，砸他这右手腕子。刘琦手腕子一翻，用右手锤往开一挂，左手锤凤凰单展翅，劈面就打。雄霸收枪，老军官门往外一封，两人插招换式，就杀到了一处。刘琦呢，跟随刘仁恭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家伙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猛将啊，现在岁数大点了，体力啊也不减当年呐、啊，而且这锤招更精湛了。这对锤搂打唐风，悠砸扫盖，使的是出神入化呀。雄霸呢，你别看岁数小，初生牛犊不怕虎，天生的神力呀。小伙子这条大枪使开喽，扎挑泼豁，盖打拦拿，和刘琦对打对攻，一点都不见逊色。刘琦掌中这对大锤呀，舞动如飞，呼呼刮风，就好像两只流星相仿啊。他这八八六十四路绝命锤，招招要命，事事夺魂呐、啊、那真是一对金锤上下翻，两军阵前耍得欢，三阳开泰惊人胆，四门兜底把敌歼，五虎擒羊来争斗，六合为一不一般，七星北斗连环式，八法绝命最难缠。他这锤使得太好了，雄霸也不含糊啊，晃动掌中这条大枪，里滑外三圈，外滑里三圈，施展开熊家枪的精髓，沉着应对，冷静发招，看官定势，有攻有守，不露丝毫的破绽。只见这条枪啊，扎挑泼豁，使得精，压盖遮拦不留情，滑纳崩砸出手快，削打窝缠来势凶。两个人你来我往，枪锤并举，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一交手啊，五十几个回合愣是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冯道是个文化人啊，他对这个武术啊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眼瞧着这俩人真杀实砍，性命相搏，他在旁边观战可真替雄霸捏着一把汗呐、啊。冯道是越看越心惊啊，于是他就问高兴周：高将军，你看熊将军这武艺是刘琦的对手吗？要是不行的话呀，你上去给帮个忙吧。高行周一笑：冯先生您放心，我兄弟这能耐呀不次于我，
暂时来说绝不会输给刘琦。不过刘琦的武功火候挺老道啊，看样子没出全力，多少有点收着呢。他那意思是等我兄弟把力气耗得差不多了，他再发起反攻，打我兄弟一措手不及，我得呀提醒熊霸一声。说着他就对熊霸喊上了，兄弟你可得加点小心啊，这刘琦啊没安好心，他在这儿耗着你的力气呢，你可留点后手防备他使阴招。熊霸乐了，大哥您放心吧，没事儿，我再赢不了这老棺材瓤子，熊家枪还怎么发扬光大呀，您就挡着瞧好吧。熊霸这一边说一边打，和刘琦杀了个难解难分。他们这儿打得挺热闹，刘世温呐从府里出来了，原来军兵进去回禀没见着他，他干嘛去了？他呀正挨骂呢。谁骂他呀？除了他的夫人谁敢骂他呀？这刘世温呐惧内惧得厉害，夫人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夫人让他打狗他绝对不敢骂鸡，让捡地上那废纸他不敢捡西瓜皮，他就这么一人。当兵的知道这情况呢，也不敢急着回禀啊，等着夫人骂完大人再说吧。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

0: 300.7克来折算。
1: 记者了解到，这部音乐舞蹈诗剧从构思、报名、选人，再到排练和正式演出，经历了2个多月的时间。总导演、江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董荣灿教授表示，希望通过这部剧目让更多人认识赛珍珠。
2: 我们的理念呢，就是把舞台带到农村，把话筒交给农民。我们的方法呢，就是说让农民上台唱戏。我们也希望这个剧能够传播，能够推广。
1: 昨天，镇江市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大赛主题为场景驱动智慧镇江 AI 创未来，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面向多领域挖掘优质科创项目，共设置4大赛道：实体经济赛道、城市公共服务赛道、前沿科创未来赛道、现代商贸文旅赛道。此前，大赛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项目，得到省内外创新创业团队的积极响应，累计收到120多个排队打饭，却惊喜地发现午餐里多了一份造型别致的手工月饼，饼皮上印着河豚、四叶草等扬中江岛文化图案，一口咬下香甜软糯，孩子们脸上满是喜悦。扬中市八桥中学学生吴静航：
3: 好，大家拿的都是不同造型的，然后我拿的这个呢是河豚造型的，然后还有的同学拿的是四叶草的，就是豆沙馅的，我觉得就甜蜜蜜的，特别好吃。今天能吃到月饼真的特别惊喜。
1: 扬中市八桥中学学生宋伟豪：
4: 今天中午在学校跟同学吃月饼很开心，带回去跟爸爸妈妈吃啊，让我们爸爸妈妈尝食堂的手艺。
1: 这份惊喜的背后是食堂工作人员一早的忙碌，为了让学生们吃上新鲜出炉的月饼，食堂工作人员早上7点就开始调馅儿、压馍、烘烤，一道道工序里倾注着对孩子们满满的爱意。食堂阿姨汤菊华：
5: 做了2万多个月饼，口味就是有枣的、核桃的，还有豆沙的，估计吧，小朋友吃得开心，我们也开心。
1: 扬中市八桥中学校长朱新明：
6: 在我们学校啊，有很多来自于云南、贵州、四川的孩子，我想在中秋节来临之前，孩子们一定会思念自己的家乡，也会思念自己的亲人，所以学校呢举办了这样一个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做好传承，来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
1: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联合武将新居幼儿园共同举办月满中秋爱在武将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居民与幼儿园师生共赴传统节日之约。来听通旋孙莹、记者周恒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孩子们穿着传统汉服表演了《静夜思》《中秋谣》等经典童谣节目。民俗体验区工作人员和幼儿园老师提前备好韭菜、鸡蛋、冰皮、馅料、模具等材料，手把手教大家制作菜饼和月饼。武将新居幼儿园幼儿林初心：
8: 我们班今天做了韭菜鸡蛋饼，我要把饼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尝尝，祝他们中秋快乐。
7: 活动还设置了猜灯谜、制作兔灯等互动环节，老少齐上阵，共同完成手工作品。武将社区党委副书记李路平：
9: 接下来社区将进一步深化与辖区学校的共建机制，一方面围绕春节、端午、重阳等传统节点共同开发特色民俗体验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传统文化爱好者进校园、进社区，另一方面也充分挖掘学生群体的创意活力，鼓励师生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策划和表演，打造更多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
10: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1: 2026年中秋放假时间为2026年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共3天。国庆放假时间为2026年10月1号周四至10月7号周三，共7天。中秋期间，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路网流量预测1.71万辆每天，客车较平日增加，货车较平时有所减少。预测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2.5%，达1.34万辆每天，其中以私家车出行增长为主。预测货车流量较平日下降约

至二十二。今天与明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测明天交通量达到假期流量峰值。九月二十七号，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测有小幅度上升。

0: 葬仪式并致辞。
1: 李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

0: 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3: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7: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0元。

0: 边，不能超出你的视野。
1: 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2: 下午，程威把准备好的资料送到了郑寒江办公室，副市长刘根也正好路过。
3: 干嘛呢你？
4: 忙着。
3: 别动，放下，别给我弄乱了。
2: 刘根也好奇地看着满桌的资料。
3: 这都是病例啊。你改行了？
5: 这些个是村里得癌症死的，这些个是工厂里得癌症死的，你得按照年份把他们都摆好啊。
3: 你别给我弄乱了啊。今天这楼里都拆了，这郑寒江弄点什么宝贝了？这一车一车往里运。哎，我下班可以过来帮你，不就是分门别类吗？
5: 啊，我跟你讲，这些病例啊，得得罪不少人，你别帮我，我自己来吧。
2: 郑寒江接通了电话。
5: 啊，氧化氢不谋法规，好。啊，明天我再去采点样本。植物的叶子、草、动物，他那之前还有死去动物的牙齿跟指甲，要多大的？哎，你帮我联络一下人类营养学专家，我咨询点事儿，还要采集空气样本。好，知道了。
2: 挂了电话，郑寒江转身叫住刘根野：“
5: 你真想帮我忙？”“
3: 当然想帮你，
5: 我没报酬，
3: 免费。”“
5: 好。”
2: 过了一天，郑寒江、刘根野和朱天才他们就来到了南洼山的磷矿石加工厂，并且让专业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以及样本的抽取。
3: 这张可以，刚才这个就按这么拍就行了。
6: 我们处理完，就是从那边拍出去。
2: 厂长孟德利忐忑不安地跟在他们的身边。
7: 这每年好多企业都来我们这儿学习的。
8: 我们也是来学习的，取点样本。
9: 小心点啊。
3: 小心让他们小心。
9: 哎，小心点，小心点拍啊。
3: 千万注意安全啊。
7: 那在排污标准上那是绝对不允许有半点马虎的。
8: 这么肯定啊。那你给我说说国家标准是什么。
7: 这个国家规定啊，水中氟化物的浓度呢是不得超过1.0毫克每升，这是饮用水的标准。可我们排污标准啊比这个还要高，我们是0.07毫克每升。还有我们车间空气中氟化氢的含量那是每立方米1.0毫克，这我们厂每个季度都是有自测报告的。
8: 为什么要自测？是以前出过事故吗？
7: 嗨，主要不是有味道吗？老有村子里的人来闹，这村子里的人不停地上访，这环保局动不动就来扫一遍。哎呀，这除了那个垃圾填埋场啊，就是我们了。哎，这烟囱是有什么问题吗？这我可没听说过在烟囱这儿取样的。
10: 全面，我们全面检查一下啊。
7: 这个国家规定啊，这个大气中氟的日常容许度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我们厂可就这一个组烟囱，这要释放到空气中，这个浓度它就微乎其微，近乎不存在了。
2: 郑寒江拨通手机。
8: 气象局啊，我要一下南洼山一带啊近5年的降水记录。对，降水量越详细越好。
10: 寒江分然啊，人学环保的学者出身，比你专业多了啊。
7: 这个专不专业啊，那我管不着哈。我只想告诉你们，在烟囱中检测出来的浓度标准那是不对的，我们得用大气浓度。
8: 你是怕附近的村民索赔吧？
7: 要是真是我们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赔啊。啊，这国家规定我们哪一点不符合都可以赔。
11: 好的好的。
2: 郑寒江吩咐司机领号。
11: 我明白了。
8: 大林。
9: 哎，市长。
8: 你把这个事儿盯一下，然后你在厂区附近啊采集点树叶啊杂草啊，戴手套拿镊子。更远各位来，我们走。
9: 快去，你跟我走吧。
10: 好嘞，等等，谢谢啊。
2: 随后郑寒江他们又在村里带走了一些家禽。
8: 走，别闹啊，别来劲啊，走，别吓我，走，走，走，走，走，走。

0: 别下下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下午，郑涵江他们回到了市政府。
1: 跟这俩小狗娃子，哎呦！
0: 市委书记廖宇正和程威开完会，走出大门，看到了他们。
1: 这环保部门战斗力挺强啊！
0: 一辆大型运输车开了过来。
2: 到，车来了，车来了。
3: 啊，对，
2: 来，
3: 叫他们先
2: 给我车上运。
4: 好。
0: 傍晚，萧雪来到一个舞蹈教室，看着课堂上翩翩起舞的人们，萧雪跃跃欲试。萧雪想象着自己和郑涵江在音乐声中载歌载舞的场景，不禁乐出了声。
5: 四五六转心打吧。
6: 同学想学舞蹈吗？
0: 啊。第二天早上，郑涵江、刘根野和朱天才来到了市化工研究所。
7: 总监，
8: 这是化工研究所专家蔺老师啊，专门研究化工原料和食品安全的。
7: 蔺老师你好，我是郑涵江。
9: 啊，您好，郑市长。
8: 蔺老师好。
9: 您好，您好，
7: 请坐，请坐。
9: 好，你们也请坐。我也不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一点准备都没有。
7: 蔺老师，我这人啊性子急，我就直说了。
9: 好。
7: 氟如果进入食材，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0: 研究所的专家蔺慧耐心解答。
9: 你们平时刷牙会把牙膏咽下去吗？
10: 我小时候偷吃过牙膏，我爸还打我一顿。
8: 刷牙的时候啊，会留在口腔里，会顺下去吗？
9: 其实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1到1.5毫克的氟，主要是在牙膏里，它会让牙齿变坚固。
7: 那如果过多呢？
9: 不可能过多的，我们国家对牙膏中的氟含量都是有规定的。
7: 假如啊，这是一杯四氟化硅，我把它喝下去了，那会怎么样？
9: 您说的这个不存在四氟化硅，它是气体。
0: 郑涵江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7: 你看啊，我找了一份近五年啊南洼山地区的降雨量和降雨时间的资料。我这才发现啊，这个南洼山啊在綦江是降雨量最多的地方。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山区，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啊，对流天气多，降雨频繁。前年南洼山的降雨量2000毫米，可綦江市啊整个一年才1200毫米。氟化氢啊和四氟化硅它们从烟囱里排出来的时候是气态污染物，可是随着雨呢会迅速的进入土壤层。氟本身呢又是积累性的毒物，我就想问您呢，如果这个被污染的水我喝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9: 您的牙会变黑，大量的黑斑。您的关节会变形，因为氟呢会影响身体内酶的活性，破坏我们体。

0: 体内钙和磷的平衡，而且人的骨骼会变脆，这个呢就叫氟中毒。世界上已经是常见的一种地方病了，叫氟骨病。像非洲一些国家，天然水氟含量本身就是超高的，这种现象很常见，而且会导致遗传，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人对氟的吸收怎么样啊？
1: 吃进去的氟呢，肠胃一般可以吸收70%到97%。气态氟呼吸道摄入后，全部被肺吸收，然后进入血液循环。像您说的这种经过水沉淀带到泥土中，我们叫做沉态氟，它会附着在呼吸道、气管和肺泡内。
2: 人体的不能排泄出去吧，像这尿出去，
1: 一半一半吧。
3: 如果检测人体内的氟含量，用哪种指标它是最准确？
4: 尿液。
0: 明天再去一趟。
1: 干嘛去？
3: 去尿液啊。
5: 大哥，你这要取多少人的尿液啊？全工厂的加上全村人的是吧？
2: 对呀、啊，有问题吗？
1: 好，好，好。
3: 郑涵将他们忙了一天，回到市政府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
1: 赶紧洗个澡吧！
6: 郑涵江和朱天才刚出电梯，就遇到了廖宇正。
7: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哎呀，书记，我们今天成绩可大了啊，满满两卡车尿啊，一村的一厂的全给拉来了。
6: 做检测？
7: 这是，妈呀，真辛苦了，赶紧洗洗吧。
6: 好好好，对，洗洗吧。
1: 啊，出去。
0: 两卡车尿。这天，郑涵江难得早下班，他刚进家门就看到萧雪和女儿郑希朵拿着毯子当做裙摆在客厅里跳舞。郑涵江顿时泪光闪烁，幸福感油然而生。
8: 晚上，萧雪做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一家三口边吃边聊。汤
9: 味道怎么样？
8: 不错。今天还有演出啊？
9: 现在不跳了。
8: 啊？怎么不跳了？
9: 上个月小腿拉伸的时候伤到了，老师说休息一个月。
8: 伤着了？
9: 嗯。
8: 哪条腿啊？
9: 是跳。
8: 哪儿？
9: 啊，这儿啊，嗯，
8: 大腿外侧肌肉，这看了吗？
9: 没事儿，就是有点肌肉拉伤。哎，那天送他去的时候晚了点儿，他可能是热身没热充分给拉伤。
8: 嗯，
9: 反正也到期末了，不跳就不跳吧，我还要复习复习功课。
8: 哎，一会儿咱俩聊会儿啊，啊。 一会儿我要洗碗啊，还要洗衣服，还得看小耳朵做作业。等他睡了吧？哎呀，辛苦辛苦辛苦！你看过去吧，我有时间，话多皮稠的。现在连聊天时间都是难得哈，享受我去。
9: 嗯。
8: 正说着，郑涵江手机响了。啊。哦。
9: 行了啊，嗯，啊，嗯，在那儿说。挂了电话，
0: 郑涵江有些愧疚地看着江雪。
8: 不好意思，没出去一趟。
9: 你说是你没时间还是我没时间？
8: 哎，这汤挺好的，挺好的。
9: 那多喝点。
8: 就有点辣。嗯。
9: 就放了点胡椒。
8: 嗯。
10: 晚饭后，郑涵江匆匆赶到了江边。
8: 哎，啊，啊，我把定位发给你了，你一会儿到这儿来找我得了。啊，咱们在这儿见面吧。行，好。你这儿干嘛呢？想不开啊？你可别跳江啊！
10: 得了吧你！今天你得奖我100万。
8: 凭什么奖你100万？
10: 看看吧，外国人的回复。
8: 啊？
0: 郑涵江接过刘根野手里的材料。
8: 哎 ，P
0: 这是把咱们驳回啊，全部驳回了，驳得还干干净净啊！嗯，咱们法不溯以往是有点强词夺理啊。伦敦的那个例子也缺少说服力。哪头的呀你？
1: 咱们现在跟他们打嘴仗没用，人家态度很明确，工程可以停，赔款不能少。
2: 我没钱赔的，我哪有钱？
3: 廖书记不是去商务部搬救兵了吗？
4: 你呀，赶紧的啊，把那个酒店地基啊拆掉。
5: 傻子没这种国际性的商务官司，没个两三年根本打不下来。
3: 你这地基一天不拆，那将来都是要命的事儿啊！你跟廖书记说了吗？
0: 没回复呢。
1: 行了，说你那100万的事儿，怎么回事？
4: 刘根爷啃了几口面包，似笑非笑的盯着郑汉江。
0: 腻子。
1: 有点意思。刘根
0: 也从包里拿出一张图纸。哎，这是他们圈出来的工程用地啊，还是酒店，咱们上次去过。嗯嗯，这边商业街，这是写字楼和商务中心，这一带是个休闲区。 签合同的时候也没说具体要干什么，谈判的时候他们说要做一个人工湖，啊，怎么了？围着水面就把这块地给圈出来，超过了合同的用地尺寸，而且还超了不少，
1: 超多少？
3: 30%以上，
1: 妥了。
3: 哎呀，妥了！超出用地30%以上，他们需要重新申报。
1: 啊，这是国家的规定，法律规定，你这事儿做的太好了，嘿，庚爷，
3: 可以，
1: 这个真是把咱们给救了，我说要100万呢，你看你高兴的，他拼命往外扩，结果把自己给撑着了，哎，
3: 人心不足蛇吞象，
0: 对，
1: 好，这特别好，
0: 哎，你跟廖书记说了吗？
1: 没呢，我想明天找测绘的人把证据凿实了。
6: 啊，咱俩一块儿去汇报。
1: 好，
6: 不一会儿，朱天才也到了。不，
1: 你俩还有心情在这看风景啊？嗯。
6: 哎，那家林矿企业把咱给告了，
1: 为什么？
6: 咱们这一折腾啊，很多工人害怕，啊，就闹事儿。他们企业说咱是扰乱人家的生产秩序，就电话就告到了子平市长那儿去了。子平市长啊，让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就你看，一个是合资企业。
3: 再一个，他旷世处理也是重点工程。你看，别闹出什么群体事件来。
6: 哼，
3: 我还以为你们搞环保的最不怕群体事件，谁不怕群体事件？但你怕就不干活了吗？但都回去抱孩子得了。必须让他停了，告就告吧。这两天啊，安排医生过去给当地村民啊和工人检查一下身体，看他们的身体啊，这个氟含量的指数，如果是超标了。 他就是浑身是嘴，他也说不清楚。嗯，
6: 还有一件事，我有点不太好准。嗯，

0: 短打卡成为今年出游新趋势。目前各地秋景，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长线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家庭及三代同游群占比超70%。长假充裕的时间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不少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一趟行程串联多个城市，而以往单纯作为旅途停靠点的中转城市，如今也变成打卡目的地，过境客流转化为当地文旅的消费增量。目前多地景区热度攀升，在河南、山东等地，景区周边的特色民宿预订开始走高。
1: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这首歌当中，在整张《橄榄树》专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当中还总是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结果，是天赋让齐豫的声线自然而然在古典和民谣之间融为一体。而那种青春的单纯和率真，又让他的歌声总是呈现出一种义无反顾和勇往直前的锐利的气质。这样的气质在齐豫演唱技巧日渐成熟之后，反而渐渐地消失了。从作曲角度去听，这首歌也是处处充满了惊喜。歌曲的旋律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峰回路转，然而和歌词之间的咬合度又是如此的贴切，也让人对于词曲作者李泰祥更加多了一份敬意。李泰祥的作品与一般的流行歌曲不同，也和你印象当中的艺术歌曲迥然有别，可以说是艺术的流行，或者是流行的艺术歌曲。

0: 这是橄榄树专辑当中的第四首作品《答案》。其实古典音乐出身的李泰祥从一开始就想把东方元素融合进西洋音乐当中，在东西方结合的过程里，最终让李泰祥获得成功的一是曲，另一个就是词。李泰祥的曲自不必说，干净简洁，这些来自于田野山间的淳朴旋律是一般古典音乐家不太能写出来的。而除此之外，从1970年开始，李泰祥就陆续地向三毛、余光中、叶维莲等等作家和诗人来邀词，谱写了许多作品。比如这首《答案》当中的词来自于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罗清哲，短短两句话32个字，却在优美忧伤的外壳当中暗藏着那种掷地有声的自省。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1: 天上的星星为何？
0: 而为了突出其域清亮又高亢的嗓音，李泰祥将小提琴的伴奏化为了润物细无声的空灵的音场，听似是齐豫在清唱，但同时齐豫的声音又恰好在提琴营造的氛围当中慢慢地弥散开来，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制作人李泰祥的独到慧眼。绝美的曲配合上精妙的词，再加上齐豫的演绎，也让这些歌曲有了穿越岁月的生命力。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摇篮曲》，只有几句歌词的哼唱，却让你丝毫不觉得乏。

很多人说齐豫遇见李泰祥是齐豫的幸运，但在我看来，李泰祥和齐豫是互相成就的。当年李泰祥的很多作品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诠释，加上李泰祥需要经费，所以当时在无奈之下，他把这些压箱底的宝贝全部转手卖给了歌林唱片。直到他遇到了齐豫，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神奇的相遇。李泰祥的作品终于有了合适的诠释者，于是唱片的发行公司新格唱片向歌林唱片买回了歌曲的版权。其实当年这些被赎回来的作品并不完全是李泰祥的原版，比如《橄榄树》这首歌，由于是新格唱片从歌林唱片转买版权的缘故，作为歌词原作者的三毛最终反而对歌词失去了控制力，也使得最终交由齐豫演唱的版本实际上是一个修改版。其中为什么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宽阔的草原，甚至是完全改变了原作者的意境。三毛更是因此还发表过声明，说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就不必去流浪也罢。尽管有些许不完美，有些许遗憾，即便如此，专辑当中的12首作品依然让人如痴如醉。继续来听这首《爱的世界》。

通国省干线路网流量预测 1.7 万辆每天，货车较平时有所减少。预测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 2.5%， 达 1.34 万辆每天，其中以私家车出行增长为主。预测货车流量较平日下降约 22%。今天与明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测明天交通量达到假期流量峰值。9月27号，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测有小幅度上升。根据往年国庆期间交通流量变化情况，结合当前我市交通流量运行特征，预测今年国庆期间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路网流量为 1.82 万辆每天，较平日流量上升约 2%。其中客车流量预测较平日上升明显，货车流量较平日有所下降。交通流量呈现集中出行、分散返程趋势。9月30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与10月1号国庆当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测10月1号交通量达到国庆假日期间流量峰值，随后有所回落。预测返程较为分散，由于市民大多采用错峰返程方式，预测不会出现明显返程高峰。国庆期间公众旅游出行增加，私家车出行明显增长，预测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 13%。 中秋国庆期间，我市普通国省道四个服务区和14个停车区均正常开放，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停车、充电、如厕、热水等便民服务。需要提醒的是，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继续关注新闻。据商务部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商务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到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陕西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条例规定，对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实行特殊保护。陕西古树名木资源丰富，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陕西现有古树名木72.73万棵，其中散生古树名木

0: 木1.14万棵，古树群271个，71.59万棵。全国5棵树龄5000年以上古树名木均在陕西。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记者昨天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了解到，由这所医院研究团队牵头开展的一项社区人群肝脏健康研究项目，系统揭示我国社区人群肝纤维化与脂肪性肝病的疾病负担情况，并证实代谢因素与酒精摄入是导致此类疾病高发的驱动因素。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昨天在线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胃肠病学和肝脏病学》。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节目。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要把时光拉回到那个一把吉他、一首诗、一段青春的纯真年代。这一期为你准备了这些年代更久远、味道更醇厚、气质更文艺的台湾的早期经典老歌，让我们在这些温柔的旋律里重回到那个清风拂面的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健复的这首《乡愁四韵》。

这首《乡愁四韵》是一首真正意义上把诗唱成歌的经典，余光中先生的文字配上干净悠长的旋律啊，由李健甫清澈沉静的嗓音来唱出，一开口就满满是绵长的思念。提到台湾的早期民歌啊，我觉得小茉莉是绕不开的，清澈和纯粹，包美胜的声音清甜又干净，像清晨带着露水的花朵，没有一丝杂质，只有简单的美好。

这是来自于包美胜的小茉莉。我们下面要一起来听一首充满诗意和仪式感的歌，叫做告别，温柔深情又带着淡淡的释然。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今天在听台湾的一些很好听的经典老歌，下面的这个名字叫《微风往事》，光听名字就充满了画面感。微风、夕阳、旧梦、往事，安静又治愈。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凡日子里的怀念。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

下面的这首歌可能你会觉得很熟悉哦，一听名字你会说这不是蔡琴的歌吗？叫恰似你的温柔。而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梁宏志的版本，更安静，更文艺，更有故事感。原创的版本多了一份文艺人的那一般细腻和温柔，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

0: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时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2: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0: 我是六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今年有七八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以联大是很有名的。 就是资本人秦九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一二一。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2: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0: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4: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
1: 地带，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
4: 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天，
1: 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5: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一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 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0: 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1: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腺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

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

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 大约100个鸡蛋或 5.5 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 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早晨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白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2度到2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6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早晨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白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2度到2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6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

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2: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4: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8: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9: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8: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

0: 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

0: 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强化政治担当，深化创新转型，扎实推进镇江很有前途新实践。九届市委召开第一次常委会会议。
1: 镇江金山消费季嗨购畅游享金秋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启动，美团小巷超市江苏首店在镇江同步开业。
0: 聚荣本地罗氏沼虾新鲜起补上市，每斤售价30元。
1: 中秋假日

0: 紧密结合，特别是深入开展新消费业态和手电品牌的招引落地，手电经济蓬勃发展，众多省市手电落户京口，这都将为市民啊提供更丰富的消费选择和更美好的消费体验。
1: 昨天晚上，由市总工会打造的京江月满秋月梦溪中秋诗词歌赋音乐会在工人大剧院上演，为全市广大职工送上一份饱含温度的中秋文化大礼。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音乐会立足镇江深厚诗词文化底蕴，创新演绎传统中秋文化，打造沉浸式艺术盛宴。整场演出实现古今对话，中西交融，既有流传千古的古诗词名篇演绎，也有贴合本土文脉的原创文艺作品。演职人员张文歌：
3: 这场是诗词歌赋音乐会，所以我想带来的不只是唱，而是把诗词里的中秋意境唱出来。我希望用声音把这种秋月的感觉传递给大家。
2: 职工腾腾：
4: 我觉得能够来到这里呢，首先丰富了我们业余生活，并且呢也是能够把我们这些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能够聚集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这次演出配置多元乐器阵容，钢琴、大提琴、竹笛等六大乐器现场实景伴奏，编排新颖，层次丰富。市工人文化宫艺术中心副主任许娇娇：
5: 整场活动紧扣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把京江月色、千古诗篇和舞台艺术有机融合，让职工朋友们在诗乐声中感受本土文脉，厚植赤子情怀，也进一步拓展了职工文化服务的内涵与品质。
6: 昨晚由江苏省演艺集团主办的2026年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暨凤舞丹阳城乡驿站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主题活动在丹阳市民广场温情启幕。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7: 晚上6:30，中秋主题文艺晚会正式拉开帷幕。省演艺集团优质文艺资源携手丹阳本土文艺骨干同台献艺，歌舞、评弹、京剧、魔术、诗词诵读、榜样宣讲等精品节目接连上演。短片《明月照丹阳，心安是吾乡》温情讲述城市奋斗故事，劳模代表登台分享创新实干的初心担当，诗词诵读咏诵古意风雅，经典曲目唱响家国团圆。整场晚会古今交融，精彩纷呈。现场市民张彤：
8: 活动我觉得特别丰富，有非遗手工可以带孩子来体验，还有很多特色小吃，节目也很精彩，在这边参加这个活动氛围感特别好。
7: 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是省级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本土文化品牌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送戏下乡，深耕基层，凤舞丹阳城乡驿站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江苏省演艺集团现场总负责乔莲：
9: 本次活动我们是从2025年开始响应宣传部和演艺集团联合举办的这个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就是想以轻骑兵的形式呢，把全省的优质的演出节目呢带给老百姓，能够让老百姓呢亲身的去感受这个专业艺术给大家带来一种魅力。
7: 现场还同步开展了非遗项目现场体验、公益义诊、政策科普、文明宣讲等志愿服务。
1: 这两天在句容市后白镇20亩稻田养殖基地里，罗氏沼虾新鲜起捕上市，鲜活肥美的本地罗氏沼虾将充实中秋、国庆、双节水产品市场，丰富群众餐桌，也为当地农户带来实实

0: 效缓解。京口健脾
1: 嗨购畅游享金秋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与此同时，美团小巷超市江苏首店在镇江同步开业，系列惠民福利叠加上线，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为市民双节休闲消费送上重磅利好。本次金山消费季活动覆盖商超购物、市集文旅、汽车购置、便民加油、即时零售等多个民生消费领域，线上线下联动，政企商协同发力，全方位丰富市民消费生活，激活城市消费动能。昨天，美团旗下小巷超市江苏首家线下实体店在镇江八佰伴正式营业，门店带来全品类民生商品与本地特色好物。据介绍，小巷超市江苏首店门店面积约4000平方米，配备近万款精选商品。为了加速项目落地顺利开业，京口区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提供选址、办证、施工、验收、宣传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中秋期间，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路网流量预测1.71万辆每天，客车较平时增加，货车较平时有所减少。预测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2.5%，达1.34万辆每天，其中以私家车出行增长为主。预测货车流量较平日下降约22%。预测今天交通量达到假期流量峰值，9月2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测有小幅度上升。根据往年国庆期间交通流量变化情况，结合当前我市交通流量运行特征，预测今年国庆期间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路网流量为1.82万辆每天，较平日流量上升约2%。通流量出现集中出行、分散返程趋势。9月30号，也就是假期的前一天，与10月1号国庆当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测10月1号交通量达到国庆假日期间流量峰值，随后有所回落，预测返程较为分散。由于市民大多采用错峰返程方式，预测不会出现明显的返程高峰。国庆期间公众旅游出行增加，私家车出行明显增长，预测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13%。需要提醒的是，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为了方便市民及外地游客的旅游出行，丹阳交通部门决定在中秋国庆假期开行火车站北广场到眼镜城、到鸡子庙景区、火车站北广场到黄连山景区、到水晶山景区和火车站北广场到七峰湖景区旅游专线，运行时间为2026年9月25号到10月7号，共13天。这两天，在句容市后白镇20亩稻田养殖基地里，罗氏沼虾新鲜起捕上市。鲜活肥美的本地罗氏沼虾将充实中秋、国庆、双节水产品市场，丰富群众的餐桌，也为当地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目前，罗氏沼虾市场售价每斤30元，20亩塘口预计可带来6万元左右的收益。由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指导，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精心打造。